0: 血句句铿锵，在广场上空久久激荡，叩击着每一位聆听者的心。参与朗诵的南京艺术学院大四学生张博祥说，
1: 其中有一个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句子，关乎我们民族危亡的。这时候我就想，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人更应该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去发扬红色抗战精神。
0: 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浑厚而悠远的钟声回荡，寓意铭记历史，守望和平，开创未来。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是六位撞钟人之一，他微微仰头凝望和平大钟，目光里满是悲痛与坚定。
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0: 随后全体人员依次上前敬献鲜花，表达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历史的铭记不止于回望，更在于薪火相传。仪式结束后，纪念馆举行了紫荆草朗诵团成立仪式。这支全新组建的紫荆草朗诵团将以声音为载体，以诵读为纽带，凝聚青春力量，传承和平信念，让珍贵的历史记忆跨越时空，代代相传。朗诵团艺术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顾婷婷。
3: 紫荆草的和平之光陪伴孩子们一同成长，我们也一起通过诗歌，通过诵读，以声传情，让铭记历史，热爱祖国，珍视和平这样的信念一直传承下去。
4: 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但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是日本关东军捏造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以及将日军侵略行为粉饰为所谓的自卫。历史早已证明这些完全是虚假报道。95年过去，日本右翼仍在不断释放军国主义思想毒素，为扩军备武铺路。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扫描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显现回归战权的危险倾向。

0: 控理解曾经遭受侵略的亚洲人民为何至今仍在追问真相。日本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再次重演。95年岁月消逝，枪声早已散去，但那段刻骨铭心的屈辱与抗争依然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从95年前的积贫积弱、山河破碎，到如今的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把对历史的敬畏化作脚踏实地的耕耘与勇攀高峰的担当。警钟长鸣，安不忘危，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其实质是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4: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5: 这是过去两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1: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那股子战友情今年再次回到部队，他说
7: 学校的生活还是少了一点我在军营里面的那种热血，所以说还是想要回到军营去。短期目标就是在新兵连的时候拿到各项全优，争取拿个优秀新兵。
6: 而在常州火车站候车大厅内，500多名整装待发的青年中，有3个新兵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们显然在入伍前就已经非常熟悉，休息时间不时互相交流，还让家属帮助合影留念。一问才知道，他们3人原来都是当地体校的乒乓球运动员。这次参军，老队友变成新战友，意义非凡。新兵顾俊涛：
8: 家里人不用担心我，我会在部队里好好表现。
6: 新兵李子浩：
9: 我们都是一个乒乓队的，他是我们队长，平时对我们也非常照顾，心里也非常不舍。
6: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每年新兵欢送现场，送行的人们总会想出各种方式表达对这些热血青年投身军旅的美好祝福与期盼。在环视仪式现场，当地特意为新兵家庭代表颁发光荣之家牌匾，并向新兵赠送书籍。现场还开展了英雄故事宣讲，新兵老兵结对互。
10: 去年同期增长68%，在该平台统计的26个重点城市当中位列第一。南京某机构经纪人邵明水：
11: 客户的情况来看的话，看了新玄武板块的话，它的价格挂牌价格和年初是有所浮动的。个别的房子的话，
12: 体检才发现侧弯角度已经20-30度，甚至30-40度，而青少年的发育期骨骼长得快，侧弯往往会快速加重，在几个月内就会有一个进展或者持续加重的问题。如果等到出现了腰背疼痛、体态明显扭曲，往往已经错过了保守矫正的黄金期。对于老年人、成年人也是一样，轻度侧弯没有痛感，但会随着劳损、蜕变来慢慢加重。因此，判断脊柱健康，不能靠疼不疼，要靠定期检查、体态筛查。
1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2，接下来的时间我

0: 我们来关注到国内外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
2: 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级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0: 据网民反映的长江武汉段天兴洲附近水域有船只倾倒黑色泥状物的有关问题，湖北省和武汉市联合调查组昨天公布了调查处理结果。经查，倾倒物为航道清淤疏浚产生的淤泥，属于其他固体废物，具有污染特性。抛泥区周边水域及下游取水点水质均符合地标水二类标准，涉事企业因违法倾倒固体废物被立案查处，11名相关责任人被追责。这两天有一段视频在上海传播很广，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公园里玩耍时和另外一名小男孩发生了摩擦，被推倒在地之后呢，她选择用电话手表拨打了110报警。民警到场确认女孩没有受伤，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联系家长赶来。视频当中，围观者有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不是浪费警力吗？这句疑问的背后呢，是一种曾经普遍存在的思维，就是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犯不上把它当回事儿。接警处置儿童纠纷算不算浪费警力呢？人民日报昨天刊文分析认为，这至少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咱不妨来听听看。首先看儿童权益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在我国受到法律的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有一项重要的要求，就是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面对儿童的求助电话，公安机关的迅速反应、及时处置也是履职尽责的应有之义。第二个维度，看基层矛盾纠纷的处理。这起事件当中，两个小朋友发生矛盾时能不能高效处置，关系的不仅是两个孩子和两个家庭。因为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种小事儿可能通过网络传播带来更多人的感同身受。把一起儿童纠纷在最开始的阶段妥善化解，正是社会治理的绣花功夫所在。第三，就是看法治思维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对青少年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尊重他人合法权益，对于他们的成长还有社会的稳定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最切身的教育就在实践当中。当一名儿童

0: 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敢于拨打110保护自己，及时出现的民警就是孩子对于法律的最初印象。当小朋友们聚在一起认真倾听民警的教育的时候，一颗颗敬畏法律、尊重规则、尊重他人的种子就会在心里悄悄地埋下。当这起事件的视频在网络传播开来，也有更多的人会对法治思维和法律意识有更深刻的感受。所以孩子的信任更需要我们成年人用心的守护，不浪费。如果是成年人，就要负责了。回到事件发生的现场，这就是出场的民警在现场给出的明确回答。每一次报警都值得认真对待，每一份对法律的信任也都值得坚定的回应。有这个肌肉关节不舒服的朋友，比如说你上下楼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关节就咔咔作响，或者是喜欢健身运动的啊，然后偶尔就会觉得这个关节有些酸胀的，那有这些感受的朋友，那么你可以来试试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古丽缇小蓝管关节按摩乳。很多像马拉松啊、越野赛事的选手都在会使用这款啊，是来自西班牙原装进口的一款按摩乳。那它是不经过肠胃的，没有内服，所以它就免去了这些负担，直接可以涂抹在你不舒服的关节部位，温和更安心。像跑步健身啊、打球踢球啊，运动之后这个肌肉关节酸胀的，或者是上班族久坐久站，这个肩颈啊、手腕啊、膝盖僵硬的啊，家里上了年纪上下楼膝盖发酸的中老年人，阴雨天关节不舒服的都可以来用啊，很方便，你只要把它涂抹在你不舒服的部位就可以了啊。我们也专门有这个，我的同事拍了这个整个评测的视频，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之后也可以看一看，你可以了解一下啊，来自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古丽缇小蓝管关节按摩乳，单支191啊，可以用半年的时间，两支装呢是更优惠啊，只要319就可以了。如果您是我们的新粉丝的话，还有10元的新客券，立减10元啊。那新粉丝就是前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啊，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二维码的海报，识别二维码添加就成为我们的粉丝了。好，下面我们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它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3: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4: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2: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5: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6: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 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

0: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日本央行昨天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 1.0% 上调至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之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针对日本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的需要。而在此基础之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当地时间16号凌晨，巴勒斯坦加沙城西南部一栋在冲突中严重受损的6层公寓楼突发整体性坍塌。据报道，大楼坍塌时内部约有100人，其中近一半是儿童。截至目前，已造成包括10多名妇女儿童在内的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其余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整个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仍然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其中至少有400栋像这座大楼一样，随时可能整体坍塌。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昨天发表声明称，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主席。董事会选举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现在正是完成交接的恰当时机，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食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2: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3: 现已开票，
2: 购票请关注
3: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2: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3: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
6: 举杯邀明月，佳节配佳酿，马年的中秋怎么能少了这瓶马年纪念酒。俗话说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宴，中秋团聚想要席宴有氛围，举杯有彩头，这瓶马年纪念酒简直是太讲究了。53度的酱香型白酒，酒香浓郁，酒体醇厚，喝一口就能锁住味蕾，而且包装更是自带节日氛围感，大气中国红配上烫金骏马，光是看着就让人感到喜庆。现在中秋十一双节同庆聚会来袭，平时扫码价498一瓶的马年纪念酒，现在只要199，而且买一瓶

0: 再送您五瓶，199直接到手一整箱六瓶，单瓶划下来只要30多。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购。纪念酒本身就珍贵，而且库存有限，这个价格只在中秋十一双节期间，一箱六瓶只要199，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越临近中秋订购人数越多，为了不耽误大家中秋用酒，一定要早点打进电话，早下单早发货。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刚刚看到苏州的刘老板订购了15箱，说中秋十一用来答谢客户，不得不说能当老板的眼光确实是好。咱们的马年生肖纪念酒用来招待客户、拜访老友，甚至是给员工当福利，都是妥妥的实力派。口感好，品质高，寓意好，有牌面，成本还不高，一箱六瓶只要199，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主选择下单。咱们的马年纪念酒不光是可以自留喝、送礼用，而且还有收藏价值。12年生肖一轮回，马年纪念酒是专属于2026年丙午马年的年度限定款，错过这次可要再等12年了。趁着中秋十一，
1: 让业主们心里犯了嘀咕，咱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时代天汇小区位于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于2023年交付，共有1000多户。小区管理原本由上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物业费按照住宅1.1元每平方米收取，带电梯的商铺3.9元每平方米，不带电梯的则是2.9元每平方米，远高于周边商业的费用。

0: 物业公司是由社区领办，这个确实这里边的机制要把它理清楚。从规定上来说，是吧？我们的社区应该是一个监督的主体，我们社区领办的物业是一个服务的主体。但确实在日常在实际的这个执行过程中，我们目前的这个社区领办的物业这个法人代表是由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兼任的，来担任。但是我们这个担任的工作人员，只是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大家对这个管理规不规范有一个不理解。我做一个简单解释。首先，这两者账目上是分开的，责任也是分开的，并且我们这个担任法人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物业公司也是不领取工资和任何报酬的。
1: 你看，就是因为身份混乱啊，就是同时兼任，所以他在盖这个章的时候，签这个协议的时候，他其实不清楚自己是以什么身份来盖这个章的。这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程序，没有按照规范来履职的，这样的产生的一个后果。你看，我们前期也没有告知另外的5位真正的业主代表，也没有告知。后期这个履职各个岗位上又是混乱的，这都一层一层导致了最后这个问题的出现。
0: 确实，这个47万不是一个小数字。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要给业主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可能下面啊，我想的话，可能几件事情我们回去要做一下。一个回去我们要责成区住建局、忌口镇等单位啊，组成联合的工作组，针对这个债务怎么来的，这个业主的物业费是怎么发的，啊，相关的这个物业交接是否合规，做一个深入的调查。第二个就是要加强跟业主的沟通，我们会要求联合工作组进驻小区，召开业主见面会，跟业主当面沟通，对吧？当面答疑，有问必答，确实把业主的这个疑问解释清楚。第三个可能是我们还要要求这个社区领办物业继续要改进这个物业服务，确实让老百姓交了物业费，享受到很好的这个物业服务。确实在小区里住得安心顺心。
2: 等20-30分钟，然后我们就希望相关部门能把这个破损的设施能修好，电子屏能恢复正常了，让我们大家都能安心方便的等车就好了。
3: 应该说，王女士说的这些都是大家乘坐公共交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诉求，对吧？但是从你
2: 是
3: 刚
2: 的，是
3: 刚和
2: 的。
3: 我的对话表达当中，作为市民，大家乘车的体验度是非常不好的。那这些不好的体验，你有没有和相关部门反馈过你的想法？
2: 暂时我们还没有进行的这个相关的反馈，
3: 所以今天要现场反馈是吗？
2: 是的，
3: 好，
2: 是
3: 那这个问题持续的时间有多久了？
2: 持续的时间我发现的话，已经有2-3个月了，
3: 啊，就你的感受是至少2-3个月了，对吧？好，那这样
2: 对。
3: 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就到这儿，也谢谢你的参与。稍后我们来追问这件事情。这位王女士反映的是连云区的公交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也做个对比，看一下海州区的情况。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星光湖路沿线，分布着有3个住宅小区。小区从2014年陆续交付入住到今天，我们算了一下，应该超过了10年时间。但是周边一直都没有开通公交线路，周边出行问题就成了老大难。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4: 连云港市海州区瀛洲梧桐里樱花小区和农民家园这三个小区，共约500户，1700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出行依赖公共交通。以瀛洲梧桐里小区为例，小区距离周边最近的公交站点达1.5公里，导航显示步行需20多分钟。
5: 26分钟，就是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呢，26分钟就完成不了了。
4: 居民区公交配套缺失，在英才路上、玉林中学、玉林小学两所学校周边也无公交覆盖，师生通勤出行不便。与此同时，今年8月投入使用的星光湖1号广场商业综合体，坐落于片区淮安路沿线，同样没有配套公交线。
6: 在进行一个现场的调研跟优化，尽最大的可能去满足老百姓还有周边商户的出行的要求。
3: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连云区的，为什么有了设施不修？那大家会觉得这个设施是摆设呀？
6: 它是这样，连云区的中山路还有海滨大道这一块的LED 屏呢，确实是我们的管养的范围。这一块我们也已经制定了 相关的计划分。

0: 两个阶段来实施。
1: 计划什么时候制定的？
0: 我们去年。
1: 去年制定的。
0: 对，它是这样。
1: 到今年它还仅仅是个计划。
0: 不是，它是两个阶段。
1: 每个阶段。
0: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把所有的电力设施全部把它更新维护到位，这个我们去年已经完成了。第二个阶段我们是分三个批次，对于刚才市民讲的这个 LED 屏还有墨水屏进行更换。第一个批次我们已经完成了，刚才中山路的荷花街是吧？荷花街那个站台，在我们的第二批次。

0: 依规，把小区物业的交接纳入监管，要有清单。这个清单不仅要公布，还要让群众看得懂，信得过。第三个，就是小区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得很充分了，所以后面我们还要继续的深化小区物业的综合整治，要把这个矛盾解决在基层，把信任建立在群众的心中，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那个大港路的问题，因为常年跑大货车，这个路面呢确实更容易损耗，过去我们是哪里坏了修哪里，这个确实也陷入了修了补，补了修的这么一个循环。这当中有钱的问题刚才都讲到这一个，但是呢我理解也有我们这个交通的规划建设还有我们这个管护标准没有跟上的问题。就是处理方案刚才都讲得很明白了分两
1: 个同志下次也到我们农村里面实地来跑跑，发出了邀请小陀螺说呢，营商环境好不好看的就是政府部门主动服务意识强不强，办事效率高不高。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农桥。农桥呢，可以说是乡村交通微循环当中非常必要的一环，一旦带病服役，反而会成为乡村路网体系当中的一个梗阻。东海县李念乡恰恰村的村民就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村里的一座连接河两岸的农用桥在今年年初因为断裂下沉就被封闭了，可是半年多时间这座危桥没有看到它重建，也没有看到它维修。
2: 这座恰恰东河桥长度在20多米，宽度在6米左右，是东海县李念乡恰恰村实在村村民从村庄通往农田的主要通道。如今桥两头已用铁栏杆和石墩挡了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现在石墩的钢筋混凝土桥由于其中一个桥墩出现下沉，桥面中央受下沉影响能看到一条贯穿裂缝，桥两侧的扶手同样出现了破损开裂。
3: 那个桥墩我隔三差五会来看，之前那个墩子还是拖着桥的，也就一个月左右又降下去这么多。
2: 张先生说，以往周边村民无论是开着农机设备去农田忙活，还是走亲访友，走这条农桥都最为便捷。如今危桥被拦无法通行，村民们只能绕道。在农忙时节，对于秋收作业和农产品转运影响不小。
4: 河一东全部要走的路，我就得绕到前下去走。北边是属于实在的了，没有桥没有路，这是这边出路唯一的桥。
5: 比方说，我们这个小庄到这个大庄，1公里的路程，但是走前面绕一圈的话，大概得3公里。
1: 好，通过短片我们看到的是东海县李念乡的情况，同步有网友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连云港东海县其他乡镇农桥也存在安全隐患，通过一组图片向大家来展示。好，首先给大家看到的是张湾乡陆庄桥，这座桥呢是建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服务周边近万村民和上千亩的农田作业。虽然护栏刚刚换新，但是桥面开裂，桥墩受损严重。网友说呢，大型车辆一过，桥体就会颠簸晃动。除此之外，还有房山镇的翻水站二桥也存在问题，桥体老化，桥面破损。另外，在当地桃林镇的东石桥已经。

0: 真研究，努力解决，而且会从中梳理共性的问题，作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还要专门的来部署推进。最后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啊，
1: 彼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4: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3: 侯明昊，
5: 侯明昊，
3: 60分钟现。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0: 个呢，可能就是在3到5元之间。对，
1: 嗯，就是次数也是根据田间情况自己来决定的，是吧？
0: 对，
1: 嗯、
0: 也可以和一些肥料、药肥协同，进行一起使用，
1: 可以一起使用哦。而且用了这个疫苗之后的话，意味着它后面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疾病啊就会少了之后，它用药也少了，其实是降低成本。

0: 1010-871-400-7010。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
3: 我力所能及帮他所有投保的保险的话，只要保障范围内的责任，我们都会承担。这是我现在回复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个人不太方便，接受您这种在线方式的直接采访，好吧？因为我们还有背后，我们还有公司，
4: 是这样的，王先生，我们今天正风热线是现场面对骑手的诉求，想
3: 我知道，我知道，我明白他的诉求的话，我们因为他有他对接的人员，会有人给他处理的。
4: 谁给他处理？
3: 他现场的对接人员会给他处理的。
4: 现场对接人是你们公司的人吗？
3: 是的。
4: 那我们就想代表这个很多这个骑手啊，现在也是新型就业人
3: 群，他一个个人，
4: 也很关心关注啊。
3: 全国有千万骑手，全国千万骑手、嗯，他个人不一定能代表这千万骑手的全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公司从不管是商业保险还是说国家法律规定的保险，我都进行投保了。
4: 王先生啊，我们没有说你们没有投保，没有尽到责任。你刚刚讲了，这位骑手不能够代表千千万万的骑手，但是这位骑手是千千万万骑手之一，对不对？
3: 是我们没有，包括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那我先告诉您，我现在不方便接受您的直接访问，可以吗？谢谢您，我有这样的权利吧，对吧？
4: 那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跟你公司联系呢？如果你现在觉得不可以。
3: 您刚刚会有编导联系我的，这个是我们会处理的。再讲一遍，这个是我们会处理的。我现在不方便接受您这样的在线方式处理，而且我也在开会。谢谢您，好吧？好吧。
4: 你就是法人啊，那你什么时候方便呢？
3: 不，我方便是我说了，我不接受您用在线直播的方式来进行处理，这是我的权利吧？
4: 好，
3: 对不对？
4: 这是你的
5: 问题，就是我这个现在条件不符合住院，就只能在家，因为一开始没有住院嘛。你现在又住院，到时候保险公司有可能。就是说难听一点，有可能还是骗保什么，都是说不清的。人家医生也说你现在不符合住院条件。
4: 施先生，我听你的表达，我来帮你这个梳理一下。也就是说，其实你这个新型职业伤害保障是正在走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批下来，对不对？
5: 是的。
4: 然后你目前一千多块钱的检查费用，其实是可以走保险的。
5: 这个就是认定成功可以走的，
4: 认定成功是可以走的。那现在我在想，你可能这个纠结点。

0: 这一块的。
1: 对，好，施先生在线吗？
0: 是受保护的嘛，对不对？
1: 好，施先生是否在线？
2: 哦，在线。
1: 施先生，我觉得你可以按照我们刚刚现场连线的盱眙县劳动仲裁委员会工作人员何先生刚刚提的意见，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可以是否可以申请工伤，好不好？
2: 哦，因为我这个现在我这个脚也不能走，不方便，所以这个具体的，我想请这个能不能这个借助媒体这个劳动部门提前能介入一下，因为这个没有收入确实比较困难现在。
1: 嗯，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施先生，你手上有没有跟单位的合同、配送公司的合同？
2: 单位的合同上次到期了，通知我刚去补签了，补签上次我问他要合同，站点的站长说被总部拿去了，现在合同他应该不按常理来说他应该不会给我的，但是我这边这个每个月的固定工资期间的流水，我这边两年的期间流水我都能调出来，包括跟站长请假，服从这个站点的考核管理，早会这些都是有的。
1: 何先生，那他手中这样的一些关系，这样的一些劳资的分发，是能够证明他们的劳动关系吧？
0: 他现在能不能行动啊？现在，
2: 现在我这个脚不能走，我这个在家都躺在床上面。
0: 躺在床上，多受伤多长时间了？
2: 上个月8月23号受伤。
0: 上个月是吧？
2: 8月23日。
1: 上个月8月23号。
0: 大概还需要休息多久能下床走路啊？
2: 医生说，你这个3个月走路，你还要就不能剧烈的走，就是后期还要恢复。
0: 那可能要那个要那个用那个辅助工具进行走路。嗯，
2: 对，我现在都是拄拐的，下来就是上卫生间什么都靠拄拐。
0: 但是你实在不行啊，到时候反正我们这边都有那个免费的法律援助，包括也可以委托你这个直系亲属，
1: 委托家人
0: 这个事情，对对对，直系亲属。
1: 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宜早不宜迟，石先生，好不好？
0: 对对对，不要拖
1: 啊，我们抓紧时间好吗？
2: 好的好的，好，谢谢。
1: 嗯，好，那这样啊，我们和劳动仲裁的这个工作人员现场沟通到这儿。其实刚刚啊，我们现场不愿意接受我们对话的是淮安白羊座配送服务有限公司法人，其实我还有很多疑问想问他啊。我特别想到这个雇主责任险、商业险，对吧？那我们骑手有雇主责任险，是商业险，还有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大家其实都很关心啊。你看骑手只知道你每月扣了我210，对吧？但是我手中有没有保单，我有没有知道我付了210之后我的权利是什么，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雇主责任险如何，这份商业险如何保障，我觉得可能很多骑手是不太清楚的。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很多这样的一个公司，如果你为骑手买了不管是商业保险还是新型职业伤害保障，都应该让骑手自己知晓，我这份商业险我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3: 这个支付的。当然了，刚才施先生也说了，可能就是单位没有给他交纳保险，但是呢这个是不影响的。为什么？因为工伤的保险是一个强制性的，哪怕你企业没有为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但是一旦确定下来工伤以后，用人单位也是要按照工伤的待遇来进行赔付的，同时有可能他还会接受到劳动部门的处罚。因为给劳动者去交纳保险本身它就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1: 我觉得于律师这个问题回答的我觉得特别的清晰啊，我觉得很多骑手可能对于这个事情有了一个新的认知。首先我们通过劳动关系就可以申请工伤，而且工伤并不意味着说我们没有交工伤保险我们就不能够申请工伤，工伤是有强制性的。然后确定申请工伤之后，这个误工费我们可能在跟于律师连线之前，施先生之前他可能也跟很多部门沟通过，他的理解就是我如何从保险商业险里面走误工费。但是您刚刚说了，误工费其实是用工企业应该承担，但是要确定劳动关系之后来承担，对不对？
3: 对，是的。
1: 好，所以很多骑手我觉得可以把

0: 是属于这种茅山的那个度假小区吧，可能入住率呢不是很高，我们也来的那个比较少，但是主要是呢就是供水的稳定性问题啊，才引发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思考。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相关部门进一步就是还是要给出方案，现在是一户一表改造，那这个工作如果是200多户的话，我觉得可能

0: 员进出的管控，到已发生危险信号的及时响应。
1: 在生活里，很多人心里都会藏着一份侥幸，不就是随手扔个垃圾、丢个空瓶子吗？我看准了扔，不砸到人，能有多大事儿？最近江苏高邮也宣判了一起高空抛物案，大家可以好好的看看，哪怕没有砸到一个人，只要情节严重，一样是刑事犯罪，一样要坐牢。
2: 2025年10月，江苏扬州高邮某小区，家住28楼的董某某图一时省事，直接推开楼道窗户往楼下抛垃圾。短短几天，他先后3次高空抛物，2次是装满厨余的垃圾袋，还有1次是一只空啤酒玻璃瓶。
3: 被告人是50多岁，吃完晚饭不想再下楼扔垃圾，他当时觉得只是一些垃圾，并不觉得有什么情况严重的情形，但是路过的行人是非常的害怕，并且当时就打了电话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
2: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董某某从高层建筑抛掷物品，坠落区域属于小区公共通行场所，多次抛物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依法应予惩处。结合其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最终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3: 即便是抛掷垃圾、空瓶等小件物品，从高层坠落也具备极强的杀伤力，容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切勿心存侥幸。
2: 法官介绍，当前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是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的，则会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从长春案的死刑判决到高邮案没有砸到人也被追责，2起案件说明了高空抛物的完整责任图谱。针对不特定人群，危险性极高、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严惩；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只要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同样构成高空抛物罪。头顶上的安全，既要靠法律划出红线，更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管理方守住好底线，守护好责任。好的，各位，继续我们今天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的直播。不要相信网上投资有钱就放银行定期，很难想象这句反诈劝诫竟然是出自诈骗分子之口。近日，扬州文汇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内的吴女士疑似遭遇黄金曲线类电诈，诈骗分子雇用的跑腿很快就要上门收取250克黄金，民警立即上门找到吴女士，这些黄金能拦得住吗？
4: 民警来到吴女士工作单位，向她询问黄金下落，并提出要看一下吴女士的手机排查涉诈软件，但吴女士抵触情绪强烈。
5: 黄金在哪呢？现在
6: 在家里啊。
5: 说是不是有什么人要来拿的？
6: 哪里有什么人在拿？你们这好玩的，你要我手机干什么？
4: 民警放缓沟通节奏，询问吴女士买黄金的目的。
6: 我儿子都20几岁了，我买点。
4: 察觉到吴女士有所遮掩，民警直接点破，金价近期冲高后又回落，无论消费还是投资都不划算，要是有人劝说买黄金，大概率是诈骗。吴女士听了有所触动，承认是听了朋友的话才买的，花了。

0: 而且啊，美国此前曾多次打击胡塞武装，都未能消除其西传能力。所以即使在红海方向投入重兵啊，那么对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打击，也不敢保证能够迅速恢复航道安全，打败胡塞武装。所以呢，特朗普给军方的明确指示就是重心要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另开一条新的军事战线。那么其次呢，特朗普还要考虑出兵打击胡塞武装对美国中期选举的不利影响。我们知道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已经不足两个月了，那么特朗普面临着直接的国内选举的压力，而美国国内的民调显示呢，多数人对美国持续的海外战争并不感兴趣。为了保证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票，特朗普轻易也不可能答应沙特出兵打击胡塞武装的要求。那么第三呢，就是特朗普的交易型性格也决定了，在沙特没有大出血之前啊，他肯定不会答应沙特出兵打胡塞武装的这个要求。我们知道特朗普是做生意出身的，那么典型的无利不起早的性格。那么这一点啊，在他这个两个总统任期当中其实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你看啊，特朗普打委内瑞拉、打伊朗，其实都是垂涎这两个国家的油气资源。那么沙特要求美国帮着打胡塞武装，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给出足够让特朗普心动的价码。实际上啊，只要沙特的利益能给够，特朗普可能是愿意替沙特出头打这场仗的。那么只不过现在呢，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已经愈发的欲壑难填，所以啊，对于沙特这个长期向自己交了巨额保护费的盟友，特朗普也要待价而沽，在得不到他满足的利益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出兵的啊。就是不知道沙特如果最后被逼到极境绝境的时候啊，会不会无底线的去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寻求美国的军事帮助了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知道沙特确实很仰仗美国的这个保护，而且实际上沙特也交了多年的保护费，保护费啊，对不对？这个请美国驻军大量购买美式的武器装备，

0: 但是现在呢得不到任何保护，那么这是不是暴露了战略上的一种失误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1: 沙特长期向美国支付保护费，但是没有能获得他们想要的美国的保护啊。其实的确暴露了他的国家战略方面的深层失误，也值得世界各国警惕。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安全是不能外包的，必须自主。那么沙特将国家安全几乎是完全外包给了美国，那么本身呢，其实就蕴含着巨大的战略风险。你看沙特数十年间，其实它是完全是有能力有这个资金去建立起独立自主的防务体系的，但是他却没有去做而是把自己的安全高度和美国捆绑。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沙特的军队大量的装备是从美国买来的，那么这种依靠重金购买他国装备的建军模式其实也是经不起实战检验的，因为战斗力绝对是买不来的。其次呢，就是误信了美国的安全承诺。那么沙特之所以敢于向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不仅在于他误判了也门的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他误信了美国的安全承诺。他根本没想到一直信誓旦旦要为沙特提供安全保护的美国会直接拒绝他们的出兵要求。那么其实历史已经不止一次的证明，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根本不值得相信只不过以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沙特自己不知道痛，那么现在痛点到自己身上了，沙特才会幡然醒悟，原来错付于人啊，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根本就是废纸一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怎么可能为沙特赴汤蹈火呢？当然沙特如果现在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为时不晚，增强战略自主能力，将安全底线交给自己才是正道啊！只不过我觉得沙特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领略到其中的战略真谛虽然有些改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是仍然有着非常强烈的对外依赖心理比如说沙特现在开始实施就是盟办多元化战略，那么试图对美国的。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还想继续维护和伊朗的微妙关系，那么巴基斯坦长期在沙特与伊朗之间扮演着平衡者和调解人的角色，那么直接出兵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就将彻底破坏这一平衡，那么从而使其失去重要的外交斡旋的地位而且还可能导致伊朗的报复那么总之呢对于巴基斯坦而言在他的国家利益排序当中，国内的稳定、对应战略重心以及和伊朗的关系实际上都是优于为沙特在也门的战事中火中取栗的，那么沙特面对巴基斯坦的这种选择可能要失望了主持人。
0: 那么我们看到沙特现在真是向各方求援。我看到有报道说，沙特在找谁呢？找英国寻求英国方面的这个支持。那么袁教授，在您看来，英国真的愿意帮忙吗？能帮到什么忙呢？
1: 那么沙特这次向英国求援呢，应该说得到的回应要比美国积极一些你看这个英国这个首相伯纳姆已经同意向沙特派遣军事顾问，集中报道了这一消息。那么核心的信源指向沙特与以色列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进行了接触讨论了由以色列向沙特提供针对胡塞武装的情报援助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沙特方面病急乱投医。那么为了应对当前也门的战事危机，居然找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宿敌以色列来帮助他。那么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合作在阿拉伯世界是长期的高度敏感的政治禁忌。那么沙特选择迈出这一步，表明胡塞武装对其石油出口命脉以及红海航运的威胁已经超越了维持这一禁忌的政治成本。那么这与此前向美国、巴基斯坦、英国求援均未获得实质性出兵承诺的处境是有关系的。那么凸显了沙特在安全上的极端脆弱性以及它的选项的枯竭。代价可能是呢其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的政治信誉受损。那么更关键的是刚才你也说了，美国在这个事当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那么它起到了一个中介和推动者的作用。

0: 光洁的福利，8.8元就能领取体验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效果。那么活动最晚在11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 APP 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的短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一起来互动。我们继续来说也门局势。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啊，这个沙特陷入困境之中啊，正在四处求援。那么除了上面呢咱们谈到的美国、英国啊，包括秘密接触的这个以色列，沙特现在啊还把目光投向了埃及方向。沙特王储萨勒曼9月15号亲自前往埃及首都开罗，向埃及总统塞西寻求支持。那么怎么解读这一次对于埃及的访问呢？这次访问这个能让埃及比如说愿意帮沙特些什么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沙特王储把目光投向埃及呢？
3: 好的，那么在胡塞武装攻势急剧升级的背景下呢，沙特王储此行埃及的目的啊，也是一目了然的。啊，我们知道啊，由于胡塞武装近期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岛屿和港口，直接威胁到沙特从红海出口石油的生命线。那么，沙特这种东西输油管道啊，也遭到了袭击，而且停运数周，导致呢数百万桶石油无法进入市场。那么，沙特在美国、巴基斯坦、英国均没有啊做出实质性派兵承诺之后呢，肯定是希望埃及能够帮助其在阿拉伯世界动员更多国家啊支持他的立场，甚至加入他筹建的所谓海上防卫联盟，以恢复曼德海峡和红海的航行安全。那么目前从埃及方面的态度来看呢，政治上是表态积极支持，军事上则是行动谨慎。那么埃及总统明确表达了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的所谓坚定立场。那么埃及呢还表示可以利用其与伊朗以及胡塞武装的关系呢，这种他们和这两者啊保持着独特的沟通渠道啊，所以可以在外交调解和这个动员阿拉伯世界方面啊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但是呢埃及却拒绝了直接军事介入。实际上和英国巴基斯坦的态度都是一样的。那么埃及的立场是支持政治解决也门危机，而并不是军事升级。那么虽然说这场也门危机啊其实对埃及自身的影响也非常大，知道苏伊士运河的收入也因为这场危机啊而且减了一半。那么但是让埃及承受直接军事介入也门战争的这种战争风险其实他也是不愿意的。所以沙特王储本萨勒曼此次对埃及的访问其实再次印证了沙特想用金钱和外交努力就买到盟友的政治声援和有限的军事协，通过强化地区盟友间的军事协调来共同对付伊朗及其代理人胡塞武装构成的威胁。具体而言呢，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安抚盟友，重申美国的安全承诺。那么面对伊朗对美军基地的持续进攻， 啊，我们看这个主持的是会议的美军中央。

0: 司令部的司令库帕上将啊，在会上明确告诉与会者啊，美军不会从中东撤军，这相当于给海湾盟友吃了一颗定心丸啊，意在表明，尽管美国不愿意为沙特在也门开辟新战场，就是为沙特出兵嘛，但是他作为地区安全的终极担保人的角色并没有改变啊，想用这样的话术呢，来稳定他在中东的盟友体系，那么防止他们呢因为安全感的缺失而转向其他大国啊，或者是增强战略自主。那么第二呢，就是推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的军事一体化。刚才其实您介绍了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啊，就除了开会的地点非常隐秘之外啊，是在德国的一个僻静的度假地举行的啊，具体的这个名字我都记不住，这个除了这个地点之外呢，就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他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拉到同一张这个谈判桌前。那么其中你看沙特和卡塔尔这些国家和以色列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啊，这才是最罕见的地方。那么实际上这就表明这次会议是美国长期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安全框架的一个实质性延伸。那么美国试图绕开政治障碍，就这个从军方的层面这个这种安全务实合作的角度入手，那么逐步去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色列深度参与针对伊朗的地区反恐与安全联盟。那么此次会议啊，其实正是这一框架在伊朗战事背景下实施的一次这个预演。那么第三呢，就是整合力量应对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威胁。那么这次会议的背景就是胡塞武装正在红海和曼德海峡对沙特发起了攻势，那么控制了这个红海的航运。那么美国意在通过此次会议呢，协调各方在情报、监视、侦查等方面进行合作，来共同对付伊朗及其代理人武装胡塞武装，他们对红海航运和能源安全构成的威胁。那么第四呢，美国还想以此机会啊，促成沙以的情报合作，为沙特解围。那么此次会议啊的重要背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沙特呢，其实通过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寻求和以色列的情报合作啊，应对胡塞武装的攻势啊，所以美国作为中间人呢啊，其实在这个场合就是为这两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搭建了这种合作的桥梁啊，这是他的一个集体回忆。那么这也体现出了这个海湾国家在对伊政策上实际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你像阿曼、卡塔尔倾向于对话，但是沙特和阿联酋还有这个巴林，那么态度则更加强硬啊，那么更倾向于对抗。那么这种内部的分化其实直接削弱了海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议价能力。那么而且如果拒绝对话选择对抗，地区局势只会更加紧张，海湾国家可能会永无宁日。那么只有坚持对话啊，真正的去寻找可以妥协的点，希望才能真正意义上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怎么看待重压之下海湾国家最终做出的抉择，会不会导向美国，帮美国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4: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风里有了清凉的棱角，稻穗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天，民间有收清露的雅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心，也有饮白露茶、吃番薯、淡龙眼的习俗。朴素的食物里藏着对时令的顺应。白露时节也是一道温柔的提醒，早晚温差大了，夜风凉了，记得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宜多食用润肺生津之物，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陪伴。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名医坐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4: 什么是代谢综合征？它和亚健康是一回事吗？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孔文文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3: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孔文文孔主任。孔主任您好。
5: 哎，你好。
3: 啊，孔主任，我们先向您请教一下啊，这个代谢综合征。说实话，我听上去之后呢，我会觉得，哎，可能是不是人到了一定年纪啊，这个代谢就会越来越差？那是不是就是这个代谢综合征呢？那它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换句话说，好像没有把它当成一种疾病的感觉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代谢综合征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嗯，好的啊。那么首先，代谢综合征呢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名词啊。
3: 嗯、
5: 那么跟我们平常所说的亚健康状态呢，其实它并不是一回事儿啊。
3: 嗯，
5: 那么它是一个多种疾病的一个慢性疾病的一个共同土壤啊。我们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共同土壤的一个学说。
3: 嗯，
5: 那么亚健康呢，我们更多的是认为是一个身体疲劳乏力啊啊等之类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状态。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去到医院去抽血啊，做检查啊，其实指标上面来说没有太多的一个异常。
3: 嗯，
5: 那么在我们进行一个休息

0: 仅仅是说我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啊。
1: 您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健康理念啊，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可能需要知道一些啊，比如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一方面其实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个了解。可能有些朋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可能常用的一些方法，我去尝试去这个身材管理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有效果，有时候没有效果。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得要去对自己自身的身体有一个了解。那遇到像您刚才讲的，可能有小姑娘她这个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收效甚微的时候，她可能要去找一找原因。像您说的，刚才您讲，可能是因为啊，这个已经有了胰岛素抵抗的时候，那就不是说你自己在家怎么怎么努力，而且你这个减重的方法其实可能还要科学，也不能说是一味的特别的节食，这样可能也不行，也不健康，也很难坚持下去。
0: 是的，是的。其实减重来说的话，我们对于肥胖的病人去进行一个体重管理，那其实我们希望的是病人呢怎么样？就是说，你需要的是进行在减重之前，我就有一个综合的评估这一项，一定是不能少。

0: 合理的去吃。
1: 对，
0: 那首先我们要去保证我们的这种优质蛋白，
1: 嗯，
0: 啊，膳食纤维的这种摄入，
1: 嗯，
0: 然后呢，尽量的去减少我们的这种精加工的糖啊、主食啊等等，包括以油脂多的、
1: 嗯、
0: 油炸的东西啊，什么膨化食品啊，包括什么果汁啊等等这一些的摄入，
1: 嗯，
0: 而是不单单是说我单纯的就是饿，
1: 嗯，

0: 化湿、化痰、疏肝理气、活血这一类的这样一个思路，但是需要根据每一个不同人的这种体质来个体化的进行一些中药的一个方剂的调理，然后呢去改变改善我们的这种全身代谢啊，这个是比较好的。那当然除了内服的中药以外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外用的手段，可能大家也都听说过，比如像针灸啊，比如像这个耳穴压豆啊，经络推拿啊，包括像我们的这种针灸埋线啊等等，那么也能起到一个这种疏通经络、改善调理水湿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帮助我们患者的这种改善他的这种腹心肥胖啊，改善他的这种乏力、这个水肿，甚至有一些病人像我刚才讲的焦虑、抑郁的这种睡眠差等等，都会去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调理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就是
0: 总体来说呢，对西医呢，可能就是我们去监测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项目，一年下来可能如果要做一次的话，可能也就500块钱以内。如果去掉医保报销的话，可能也就200-300块钱，应该是还是相对比较经济实惠的。那对于体检呢，它是能够早期的去发现，发现了我们早期能够干预，干预了以后我们能够早期的去阻止它的这种慢性疾病进一步的往下发展。
1: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
0: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一环。
1: 是的，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孔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那孔主任，我们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每周二的上午和每周五的下午。
1: 好的，谢谢您，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里，谢谢孔主任。
0: 好，谢谢，
1: 再见。好，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孔文文副主任中医师，孔主任的门。

0: 字啊，在你的手机，你把微信打开，有公众号嘛，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完关注点私信，点完私信呢，你就给我发信息，发大米两个字儿。发大米两个字儿，你就能看到咱们的专属稻田长什么样啊！不大一块儿，我们下手晚了。然后上面有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就能预约上啊！我来接电话，你们去预约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有话说听众刘佳，每天下午在山东省泰安市倾听这档充满智慧与温度的节目，这里有真知灼见的碰撞，亦有温暖人心的力量，让真理的声音在心间激荡。让思想的光芒在云端共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啊，南京的蔡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请说，什么事儿？
3: 你好，小东老师。但是我有一个法律的问题想咨询。
0: 你说。
3: 就是我2019年和我小孩的爸爸离婚了。
0: 2019年啊，
3: 当时对，当时离婚的时候呢，协议是房子归我的，就是我抚养。
0: 那在谁名下呀？
3: 房子的当时是在他名下，但是我们这个是拆迁安置房，当时他买下、
0: 哦，
3: 但是我说这个抵押权一直在我的房产证上。我
0: 不是你说这个，你说你这个建议不靠谱啊，律师。
3: 啊、
0: 你说我不是说他不找我不找他，我得把产权过户到我名下，我前夫都死了。不是吗？对不对？而且我们有离婚协议，我这套房子我要过户到我名下，这才算完成产权的转移呀。
3: 对，他就是说，但是一年多过去了，银行也不会也没有一次都没有主动找过我谈这个事情。那现在我的诉求，我跟他也讲过，我说既然这个事情你们也撤诉了，也没有什么方案出来，我说那我提一个诉求，你们看看你们那边能不能给我一个答复。我说我把这个抵押权移除掉，对吧？或者就是说，那么你们再来找我怎么样谈，对吧？又不找。人家没人问这个事情，可能对于银行来说，这个钱也是个小钱吧，可能就是一笔烂账吧。
0: 那你看你啊。
3: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肯定很觉得这个是个事情，我要把它办掉，对吧？
0: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来找我。
3: 啊，我就
0: 那你有没有想过
3: 最简单的方法能把这个事情？
0: 没，我先告诉你，没有简单的方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有解决的方法，但是不简单啊，这是第一。第二，你先回答我，你有没有想过，68万对银行来说不是什么坏账小钱？你这个是错的，这个理解是错的、
3: 哦、
0: 知不知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银行
3: 是、
0: 银行打这种官司是轻而易举的，他都起诉你了，他为什么撤诉？
3: 对呀、
0: 我问你呢。对呀、对什么、
3: 就是、
0: 你为什么、
3: 就是、
0: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3: 就是说他没有胜算呗。
0: 对呀、就是这个事情，银行一定是自己已经，特别在你找过银行之后，银行再盘一下资料、发现银行是被人骗贷了，他打这个官司是打不赢的，但是银行是不会主动像我这样把这些话跟你说的，所以银行的态度就是我不管了。
3: 嗯，
0: 知不知道？但你的错误在哪里？
3: 嗯，
0: 你还傻呵呵的在这等着，银行怎么不找我呀？银行，你渤海银行，你快找我呀！
3: 对呀、
0: 你等吧，啊，你会跟他白头偕老的，你也等不来最终的这个你想转钱转移。
3: 过去了嘛，所以说我现在才想来解决这个问题嘛。
0: 我告诉你，
3: 去咨询过律师，就非要叫我打官司。
0: 那就是打官司啊，你就直接起诉他。你找我，我也是这么说啊。
3: 就是直接起诉，反正
0: 没有人会，没有人，我这个主持人也不会出面帮你背说那个68万啊。
3: 我知道。
0: 哎，
3: 就是
0: 直接起诉的，而且官司不难打。
3: 就是没有可能跟银行有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0: 人家不是不跟你协商，你都协商过，你不努力过了吗？
3: 嗯，
0: 对不对？你不对，连你找的那个他的律师可能不是银行的，但是法务肯定是他们银行的嘛。
3: 对对，
0: 对不对？哎，所以你不都是跟人家找过人家了吗？银行现在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知不知道？他就是不能从他的嘴里主动告诉你说这个你姓什么来着？
3: 我姓蔡。
0: 蔡小姐，我们这官司打不赢了，我们不跟你打了。银行是不可，哪一个法务也不敢张，或者经理也不敢张这个嘴主动跟你说这个话，但是实际上就是他打不赢。银行已经看过材料，银行自我判断是这官司打了也没用，肯定是不能赢的。反而打了是什么呢？第一，他投入大；第二，可能他败诉了，反而有利于你去把房子过户了，知不知道？所以银行是不会主动跟你说这个话的。那就干靠呗，反正对他来说，早晚这个钱一直要不回来的，那干嘛还往里投入呢？这是银行的心态。
3: 哦，那就是说这个反正打官司。

0: 这个律师费我是必须要出了。
1: 你对比一套房子，这点律师费算什么？他要你多少钱？律师要你多少钱？
0: 啊，1万5吧。
1: 你觉得高啊？
0: 不是，
1: 你们问一下，
0: 我就是
1: 来，
0: 不
1: 你
0: 想
1: 们，
0: 烦这个神。
1: 哎，不，那不对，那谁翻身呢？你要不想翻身，那你来找我就得我翻身。
0: 不是，
1: 关键
0: 我
1: 是
0: 就想
1: 我翻身倒行，
0: 最简单的方法是出。
1: 我要是我翻身不用你打官司，我能帮你把这个钱要回来，我觉得我愿意翻这个身，但这个事情通过一定要有法院判决书，否则你这个房子过户，我告诉你啊，你打官司不是打个理，什么叫打个理呢？就是说我打官司是为了跟银行讲理，不用，银行现在都知道理亏了，知不知道？因为他怠于审查吗？就审查不严，所以银行都知道理亏。你打官司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只有拿到那。

0: 钱，我们要问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然后我们提供给他，他至于找哪个律师随便他，但是我不会允许他找我，我不会允许我们的律师接这个业务，我们不要撬了人家律师的，律师也要靠这个挣钱的呀，不是吗？什么水平啊？问了吗？啊，再计算是吧？啊，那你让他计算一下，我先进条广告，计算完了你跟我说啊。
1: 不怕路长，不怕缓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龙。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
0: 看不到照片，发大米啊，发大米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照片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抢到的这块稻田长什么样子啊。他们那个摄像头应该这两天就架好了，到时候我告诉你二维码，你们扫二维码，每天24小时都能看到这块稻田啊，最近就要收割了啊。然后这块稻田上写的是小东和他的朋友专属种植基地啊，其实就是那个牌子下边那一块啊，我们想多抢点但是没抢到啊。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海报啊，就是下周直播的海报，扫那个二维码就能够预约上啊。你拿到的那个五常大米稻花巷2号长得就跟那个海报上的。

0: 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3: 那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6: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8: 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1: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
12: 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2: 哦，
3: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2: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
3: 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2: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3: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2: 啊。
3: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

0: 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886-5050，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1-5588。

概率的对赌。所以说到底能不能有保障，假如要看运气，我想这不该是保险该有的样子。那这个事儿最终结果如何，我们继续关注。好，更多内容欢迎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如果有人问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起点在哪里，您或许不知道，这场改变中国话剧生态、开启先锋探索浪潮的艺术盛会，始发地呢，就在我们南京。时间回到1989年春天，全国首届小剧场戏剧节在南京隆重举办。在那个大剧场话剧陷入沉寂、行业发展遇冷的年代，全国各地有十余支戏剧力量齐聚金陵，十多部先锋剧目集中展演，同台探讨。九天时间，夜以继日的演出，针锋相对的学术探讨，为困顿中的中国话剧撕开了一道先锋的口子，也正式开启了中国小剧场戏剧运动的全新纪元。可以说啊，南京是中国小剧场戏剧名副其实的摇篮与起点。30多年光阴流转，这场里程碑式的戏剧盛宴渐渐沉淀为中国戏剧史的珍贵记忆，也成为深埋在南京这座城市血脉里的艺术基因。而今天这份跨越时代的戏剧理想被
3: 硕士嘛，艺术硕士嘛，有的在校在读，有的刚刚毕业，几个主演是这样的。
2: 这部剧的首演也是在我们江南剧院，
3: 应该讲第一部商业演出的第一次是在江南剧院，实际上在校内已经演出也30场，
2: 然后商演至今这么多年，据说已经演了600多遍了，
3: 629场吧，
2: 629场、
3: 哎、我们还是应该讲做商演从江南剧院走出去，江南剧院吉星高照，我们演了629场估计不出一些意外的话，我们演个
2: 1000场应该没问题，
3: 应该可以吧。
2: 是、嗯、其实不要说学生作品了，任何一部话剧作品能够巡演上千场依然叫好叫座，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我相信这背后有我们艺术硕士剧团它身后的底蕴在做一个支撑。
3: 是这样的，我们因为有那么多本科生，那么多硕士生，还有那么多博士生，都是学戏剧的，学戏剧你总不能总是在书本上学吧，我们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包括有些博士生都是要在剧场做的嘛。实际上我们每年都做很多戏，比如说就这个月吧，这个月我们也不光是戏剧节这个戏，我们还有一个失忆症马上也上演了，同时我们在校内两个戏虽然不是上演，也是很正式的演出，一个叫做同学少年，一个叫做彩票治国。你看光是9月份我们这么多戏，经常状态下我们每一学期都会出到至少嘛也要4-5个戏呢，多嘛上10个戏，你那么多学生的嘛，有的戏不好我们就扔掉的，有的戏好我们就演出。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我们手上的保留剧目嘛就有6-7个的嘛。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南大戏剧周4个戏，前年我们第二次

0: 在北京做南大戏剧周，这叫第二届了嘛？第二届南大戏剧周，第二届南大戏剧周又在杭州做，在江苏大剧院做。成都中演集团在成都的公司提出来，能不能把戏剧周做到我们那里去？我就觉得我老是这些戏，做2年呢，都是这些戏出去不行。我就跟他们讲，我们如果有新戏的话，我们就去。就是两个商演的新戏，一个是这个戏剧节，一个是失忆症，再加上蒋公面的3个戏。刚好江南剧院刚刚装修完成，我们老朋友们这样，他装修以后的第一周都是我们的这3个戏嘛，
1: 所以
0: 首
1: 商
0: 演
1: 演
0: 在
1: 的
0: 成都，
1: 首演在成都，然后又正好赶上咱们江南剧院重新装修之
0: 对
1: 后
0: 对
1: 亮
0: 对，
1: 相。其实这是一个新戏，然后又是直接推商演，那就代表您对这部戏也是很有把握。
0: 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商演就有把握。我们参加商演以后，如果不卖票，如果赔钱太多，我们就把它收掉了嘛，就不演了嘛。是这样的，我们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戏。所谓商演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做一个戏肯定能够赚钱卖票才进入商演，不是。一个个往外面扔，能不能商演，就是看能不能卖得出去嘛。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扔出来，你昨天看到，你就是不知道会怎么样了。我们就一个个扔出来看市场接受，我们赔钱不多，甚至能够小赚一点钱嘛，我们就继续演下去嘛。所以这个戏你很难说，没准他演个10年也表现的这些戏一样的，他表现80年代的那样一些，可能又有人认为戏应该更多的表现道德榜样，表现历史上最光辉的东西，现实中最光辉的东西，可能有人觉得也是有道理的。那么像我们更倾向于表现。都有失意，但是最大的失意是人生的困惑。
1: 我们昨天在演出当中看到，整部剧其实是有很多个当年的作品的小片段串联起来的。这些小片段是完全复刻了当年的剧本，还是说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革，或者说在基础上进行了二创？
0: 我们只做减法，不做加法。我们叫做伪文献剧，因为文献剧是不做戏剧高潮的，它让文献自己形成它的感人的地方，形成它自己的高潮，不做戏剧高潮的。可是我们的文献是当年的剧照，当年的剧本，我们的文献就是戏剧，所以当我们做文献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会保留这种戏剧高潮。那么既然是文献剧的话，我必须尊重这些文献，所以在所有的改编里面，我们只做减法。不做加法，我们做减法有2种做，一个是浓缩，高度的浓缩，像赵家杰的天上飞的鸭子，我们就是高度的浓缩；有的是做采摘，采摘一部分，采摘一部分，像屋里的猫头鹰，我们基本上是做的采摘，这2种，但是我们都是只做减法，不做加法，要尊重原作者，尊重80年代的面貌的。
1: 刚才您提到了伪文献剧这个概念，什么叫伪文献剧？您怎么定义这个伪字？
0: 文献剧，我给你先举个例吧，比如说德国艺术家做的一个叫做国家剧院的绊脚石，德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对于犹太民族的迫害，有一些艺术家就把那些被迫害的有名有姓的犹太人，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那街道他们都是那个种大石块的鹅卵石的，比鹅卵石更大一些的地砖嘛，他们就把一块地砖。提的稍微高一些，走路也有可能绊倒，也可能不方便啊。这就代表那个被杀害的就是犹太人。德国的国家剧院有一些艺术家，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曾经被开除、被驱赶，国家剧院就认为这是我们历史上的耻辱。然后在他们的前面大概有几块、4块、3块这样的石头，就代表这些被迫害的犹太人。然后这些艺术家就去找他们当年迫害他们的文件。就比如说，我们剧院是怎样做出决定，把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杰出的艺术家赶走的？实际上，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是犹太人。我们是怎样做出？那么在决议的时候，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那么最后还是把他赶走。就所有的用文献说话，不是大家编台词用文献说话，他们把文献就展示在那个剧场，是很奇怪的，像会议室一样。

0: 在诗里。
1: 姑苏宠爱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他这样的状况，
2: 因为他本身肠胃就有一点偏弱，科技这个犬种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以为是什么急性的这种突发情况，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去尽快的处理，然后入土为安。
1: 这养了8年的小狗突然离世，也让周女士难过了很久。她把小狗安葬以后，保留了一些小狗的纪念物件。
3: 这是个小鼻子，
4: 对，这个是它的小鼻子，这个是它的小爪子，然后这个是它的毛毛。对，当时还做了。
1: 直到今天，一提到心爱的小狗，周女士她依旧难以平复情绪。
2: 好吧，好烦，我到现在
5: 感情深哈，
2: 我到现在我不能回看这个视频。
1: 就在周女士满心疑惑的时候，在小区宠物交流群里，陆续有养狗业主反馈，自己家的小狗同样出现了上吐下泻，甚至突发死亡的情况。郑先生就是受害业主之一。根据他的回忆，他是9月2号凌晨2点出去遛的狗。郑先生，
6: 小区楼下的很多小朋友啊、业主啊、老人呢、有一些是不喜欢狗狗的，所以说我们就避免有一些纷争啊，所以就选到了那个时间点去遛。
1: 郑先生他养了2只小狗，当天凌晨，他带着2只小狗来到小区门口的草坪短暂的活动。
6: 狗狗都是这样子，嗅闻有味道，它就会。定时定点的，这就它就会大小便嘛，因为晚上没什么人，他们会尽量拉完了，然后清理完粪便之后就回去休息咯。
1: 到了凌晨5点多，还在睡梦中的郑先生被其中一只

0: 小狗痛苦的叫声吵醒了，
1: 就狂叫，不停地奔跑吧，在家里面四处乱窜，跑了大概有两三分钟就停下来了，就倒在地上抽搐，吐白沫。
0: 当时郑先生以为这只口吐白沫的小狗可能是吃了什么有问题的食物，马上抱起小狗开车往宠物医院赶了过去。
1: 就是忙急忙慌的，又要开车，又要看电话，就去联系那些诊所，然后去到医生说已经不行了，就说节哀啊之类的。
0: 赶到宠物医院的时候，小狗就已经死亡了。医生询问小狗发病前都吃过什么，郑先生马上就想到，可能就在凌晨遛狗的时候，小狗误食了不该吃的东西。
1: 就是我把这个症状告诉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很快就给了那个结论，说哦，这一定就是被人投毒了，就是吃那些老鼠药之类的，毒性的东西已经渗透到心脏了，血管了，各个地方了，你要再去抢救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
0: 郑先生认为小狗可能是误食有毒物质才导致中毒死亡。郑先生先把小狗的遗体留在了宠物医院，他打算择期办理火化。这只小狗郑先生已经养了十年了，他说小狗早已成为他们家庭当中的重要成员。
1: 能够养十年的，你觉得感情会不深吗？像家人一样天天陪着你，然后每天还要喂吃的，还要带它去玩耍，它会调皮呀、有时候会教他啊，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把我们逗乐啊之类的了。
0: 事发当天，把小狗的遗体放在宠物医院以后，郑先生回到小区以后，他发现，在业主聊天群里，不断有养狗业主反映，越来越多的宠物出现疑似中毒的情况。
1: 晚上8点钟左右。在小区业主群收到了很多其他业主也有养宠物的那个也是受害了，也是中毒了，有的也是抢救不回来，有的呢还在抢救过程中，因为大家溜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我是凌晨溜的，我有可能是第一个被发现的。
0: 邻居们通过聊天群相互了解情况，发现就在同一天，从凌晨5点多到晚上8点多，接连有多只宠物狗出现高度相似的中毒症状，发狂、呕吐、抽搐，然后死亡。宠物主人纷纷来到楼下，互相核对遛狗的路线，想要找到问题的源头。
1: 宠物交流群，然后就马上就传疯了，在那个群里面说，一天之内有10个左右狗狗中毒了。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算比较严重的了，就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哎呀，我家的狗狗今天走了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时间地点，然后把那个范围缩小，然后就去我们路经的那些草丛那边去观察，看一下还有没有遗留的，也有去观察。
2: 警方介入草丛中，发现可疑的碎肉粒，
1: 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小肉粒吧。
2: 监控里发现可疑行为，
3: 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2: 邻里泄愤的代价正在播出。
0: 周女士和郑先生所在的小区建成已经有7年了，小区楼栋分布的较为密集，一栋楼里有上百户的居民，周女士和郑先生同住一栋楼，他们楼里就有10户人家在养狗，平时大家遛狗的路线都差不多，
4: 就走这一片草坪，对，就仅有的，其实这边仅有的一些小草坪，然后那天还往就走到那个白色围墙那个地方。
0: 因为小区草坪少，所以不少狗主人还会到小区门口的长条绿化带来遛狗，而这片绿化带马路的对面就是一所小学。
5: 你看，就是小学那边是文具店、图书店，都是小朋友活动的地方。
0: 事发那天傍晚，宠物主人们在小区内外的草坪上仔细的搜寻，也没有发现异常痕迹或者可疑的物品，大家都十分担忧，如果始终查不出中毒的原因，后续很可能还有其他

0: 宠物遭遇危险，于是几名宠物主人打电话报了警。报警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民警来到小区开展了现场勘查。郑先生，
1: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就找我们主管去问话，然后就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问我们东西去取证了。
0: 当天晚上，民警在勘查的过程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面包块和碎肉粒，也有业主反映，曾经看到自己家狗啃食过这类物品。郑先生，
1: 因为狗狗嘛，它嗅到那些可能是觉得可以吃的，就马上就吃掉了。那个狗主人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红色的小肉粒吧。
0: 包括郑先生在内的三位业主，把自己家已经死亡的宠物狗的遗体提交给公安机关检验。经过鉴定，三只送检宠物狗的胃内容物中都检测出肺乙酰胺类鼠药成分，而民警从现场提取的小肉粒是猪肉。

0: 业协助处理。而周女士、郑先生等宠物主人也表示，自己平时养犬时都格外注意约束自身行为。
1: 因为这个都是公共环境嘛，如果是我的话，我遛狗一般都会拿个小纸袋，然后去把那些粪便啊捡起来，就尽量不去打扰到其他的业主。
2: 遛狗的话，首先你要牵绳，绳长也是有规定的。我们家的绳长是这种小区密度，基本都是1米以内的，尽量拉紧。
0: 周女士、郑先生也向其他养狗住户发出倡议，应当遵守养犬规定，牵绳遛狗，及时清理粪便，约束犬只，避免持续吠叫。实际上，这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养犬人应尽的义务。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男子冒充民警，自行下载公安公众号头像以后，又伪造民警身份注册虚假账号。近期，江苏淮安市公安局的民警在接到网友的举报线索以后，迅速出击，成功抓获了这名违法行为人。
4: 前几天，淮安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后台突然收到一位网民发来的询问：这个账号是你们的真账号吗？淮安警方公众号编辑孙杰：
5: 我一看这个网友发来的微信个人账号头像跟我们淮安公安微信账号头像一模一样，但是名字却叫淮安警方公共账号，我们从来没有注册过个人账号，只有微信公共号，那这个人账号一定是假冒的。我当时一边回复网友，一边迅速地向我们值班领导进行了汇报。
4: 编辑部民警立刻将情况做了反馈，市局相关部门全力配合，立即启动侦查，并很快锁定违法行为人身份。该账号注册人为淮安市淮阴区的刘某星。锁定目标后，编辑部民警秒切实战模式赶赴淮阴区，在淮阴区公安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的协同配合下，最终抓获刘某星。询问过程中，刘某星一直在极力辩解，称自己只是为了好玩才注册了一个假的淮安公安公众号。然而，细心的民警却在其假冒的个人账号中发现了他对一名女性的威胁信息。民警随即对刘某星的居所展开了搜查，搜查中民警发现一件假警服以及假警用制品若干，而屋内还有两名女性，其中一人正是被刘某星威胁恐吓的小美。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沈红杰：
6: 我们调查发现，刘某在今年3月份与小美交往，在小美与其断绝往来后，刘某假冒民警身份，用自己注册伪造的淮安警方公众号，以掌握小美犯罪为由，恐吓小美，要求小美找到刘某某，才能最终逃过刑事处罚。
4: 前两天，刘某星再次以假冒的警察身份，以可以帮助小美摆平此事为由，要求她来到自己住处。小美心生疑虑，拍下刘某星照片询问淮安警方公众号后台。李鬼遇上真李逵，刘某星目前已被警方处理。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沈红杰：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第2款和第3款，以及《人民警察自主服装及其标志管理规定》第16条之规定，我们决定对刘某星以非法持有、使用人民警察自主服装及其标志，处以行政拘留3日，并没收刘某星所有警用服装、肩章、警号等警用标志。
4: 在此，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途径办案，切勿轻信所谓秘密办案等虚假信息而替人摆布。接到自身公安机关的电话、微信等联系的时候，要认真判断其目的。如涉及案件且对此心存疑虑，可拨打辖区派出所电话询问，
0: 发现任何异常。可是到了晚上9点多，梁女士再次拿起手机的时候，她发现屏幕变成了黑屏。
2: 我手机突然跳出一个黑屏，上面显示荣耀操作。
0: 担心的是绑定在手机上的银行卡，梁女士有十几张的银行卡，无法确定哪些账户已经被盗刷，她只能逐个拨打电话来查询。
2: 我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检查我的银行卡，我有十几张银行卡，我挨个打电话，打到了半夜凌晨4点，然后就是发现总价是损失了34000多。
0: 梁女士一夜没有睡着，经过仔细的核查，最终确认自己被骗子转走了34000多元。除了财产损失以外，梁女士她更加顾虑家中老人， 害怕这件事会让老人更

0: 跟着操心上火。
1: 哎，我们家庭老人80多岁了，对这个前台，其实因为那个年代老人，他，可以说一分钱当两分钱用吧，一下损失3万多，对老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2: 木马病毒潜伏在手机深处，
3: 你也没办法卸载，因为你看不到它。
2: 循线深挖，揭开层级分明的犯罪链条。
4: 这个时候，我们埋伏在周围的这个侦查员立即就把这个房门拽住。
2: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播出。
0: 这起案件和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有着明显的区别，被害人没有主动向陌生账户转账，可是本人在没有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账户里的资金就被悄悄地转走了。接到报案以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立刻对此案展开了侦查工作。起初，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办案民警认为这有可能是投资理财或者刷单类的常见的诈骗案件。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技术中队办案民警
5: 接到这个报警之后，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梁女士啊，是不是投资理财了，或者是点击什么不明的链接了，导致她主动把自己的银行卡给别人转账了啊？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但是呢，梁女士可以肯定的告诉我，她没有给任何人转账。
0: 梁女士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转过账，是银行卡自己自动转的。他的说法让办案民警高度警觉，这个案子跟常见的诈骗案不太一样。查以后，民警发现这伙人并不具备软件开发能力，他们只是使用木马程序去实施盗刷，而制作这款木马程序的另有其人。
3: 通过我们的背景调查，我们觉得这伙人其实他是不具备这个技术开发能力，所以这个后边就是这伙人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团伙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撑。
0: 警方调查了解到，广东的三名嫌疑人都有诈骗前科，过去他们依靠传统电话话术实施诈骗，可是这类作案方式成功率不断下降，也容易被公安机关打击，于是他们就变换了作案手段，从他人手中购买木马程序，直接远程操控被害人手机窃取钱财。顺着广东这条线索继续深扒，警方找到了制作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这名嫌疑人在湖北。然而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负责制作木马程序的竟然只有一个人，而且还特别年轻。
3: 这个湖北这个嫌疑人就是挺年轻的，我们抓他的时候他其实还不到19岁。
0: 两处犯罪窝点勾连起一条完整的犯罪链条，湖北的嫌疑人编写木马程序，通过境外社交软件对外售卖，广东的诈骗团伙购买这款木马程序以后潜入网络游戏，物色未成年人，诱导孩子使用家长手机扫码，达到植入病毒的目的以后就远程操控手机实施盗刷。专案组制定了周密的方案，对广东和湖北两处窝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负责广东那边抓捕工作的民警发现，广东的三名嫌疑人合租在一栋老式的居民楼里，直接破门抓捕难度较高，还容易惊动屋里的嫌疑人。
4: 这个小区当时是位于一个14层的高层，再加上它是这种老式的这个房门，不是这种电子锁，是老式的这个钥匙锁。然后呢，我们想从外面强行破门是比较有难度。
0: 侦查民警在门外长时间的蹲守，嫌疑人很少外出，日常都依靠外卖来解决吃饭的问题。深夜11点。外卖小哥送了夜宵，敲门无人应答，外卖员就将夜宵
6: 什么
7: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
3: 说知道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吗？他说不知道，但是当我们提到这个礼包这个木马病毒这个远控的时候，他说哎他知道了，然后继续再问他说你知道做这个是干什么使的吗？他说盗刷类的。
2: 认知错位，误入犯罪歧途，
5: 就觉得无所谓。

0: 就是对法律意识一点儿都没有。
1: 警钟长鸣，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
2: 如果万一被骗了，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并拨打110进行报警止付。
1: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播出。
3: 在讯问中，民警也了解到嫌疑人刘某的成长背景。刘某今年18岁，从小父母离异，他跟随爷爷奶奶生活，技校毕业之后独自在外居住，依靠售卖木马病毒程序获取不法收入，犯罪所得用于自己的生活费用。
4: 他是一个技校毕业的，他当时学校里面学的就是计算机，自己有能力去制作这种木马病毒文件，也有能力去搭建后台，他会在境外聊天软件里去给自己打广告，然后呢有的人看到了会主动联系他，等于他接单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3: 其实刘某他在计算机技术方面非常有天赋，但是他把所学到的知识用在了歧途，铸成大错。他认为自己只是编写代码，没有直接参与诈骗就不算犯罪，甚至在被抓获以后他还以为

0: 时间21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的决定性胜利这样的背景下，发起了一场旨在重新定义冲突性质、争取国际支持和舆论攻势，而胡塞武装坚决的否认，则是为了守住其政治生存的宗教与道德底线。粉碎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他才支持也门政府军发动对胡塞武装的攻击，企图呢，自己完全控制曼德海峡。那么至少要保证一条通道是畅通的吧？但是却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啊！这次相当于完全把曼德海峡的控制权交给了胡塞武装。那么从传统盟友的支持度上来看，沙特紧急向美国求援，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明确拒绝了直接参与军事打击，那么只同意提供情报共享那么沙特我们知道和土耳其、巴基斯坦刚刚签署了麦加联合防御协议。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讨论。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平时如果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在中秋十一来临之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超值的睡眠好礼。您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那么很多老听友都已经领取到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您还没有打，

0: 范围覆盖了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伊拉克、阿曼和约旦八国的军事基地。那么数百栋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到了损毁。那么不仅是军事设施遭到损毁，外交设施方面，你看啊，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机构也遭到了大约1.8亿美元的实物损失。那么有3500多外交人员被迫撤离中东。那么此外呢，暂时还导致了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了美军在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这种瓶颈。按照这个报告的估算啊，美军可能需要3年的时间，那么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库存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这就意味着，即便战事现在结束，美军短期内，那么对应对另一场高强度冲突的这种弹药储备仍然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低位水平。那么这份报告呢，显然释放了非常具有战略警告意义的这种意图。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有分析说啊，鉴于这么严重的损失，接下来美军要做出调整。什么调整呢？就是离伊朗远一点啊，把这个中东的部署呢，
0: 属于自报家仇的行为。正常来说，就大家很难理解说五角大楼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五角大楼故意为之。其实背后啊，存在着五角大楼的政治算计。那么具体来说呢，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其实就是哭穷要钱，对吧？为能够争取更多的战争拨款造势。那你看啊，五角大楼承认美军战略库存短缺，其实相当于告诉美国国内，为什么我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就是我缺钱啊，对吧？美国会不得增加战争预算，这样我才能补齐战略库存啊。那么否则不要说应对伊朗的战事了，美国的全球战备都将无以为继。那么实际上，在五角大楼这份报告公布之前，白宫已经向美国国会申请了876亿美元的紧急补充拨款。那么这其中有671亿是要给五角大楼的。那么这份报告显然是为这671亿美元的拨款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注脚。那么另一方面呢，五角大楼还想用这样的方式来重置美国的军事威慑力。那么实际上，美国战略对美国中期选举的不利影响，我们知道，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已经不足2个月了。那么特朗普面临着直接的国内选举的压力，而美国国内的民调显示呢，多数人对美国持续的海外战争并不感兴趣。为了保证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票，特朗普轻易也不可能答应沙特出兵打击胡塞武装的要求。那么第三呢，就是特朗普的交易型性格也决定了，在沙特没有大出血之前啊，他肯定不会答应沙特出兵打胡塞武装的这个要求。我们知道特朗普是做生意出身的，那么典型的无利不起早的性格。那么这一点啊，在他这个两个总统任期当中，其实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你看啊，特朗普打委内瑞拉、打伊朗，其实都是垂涎这两个国家的油气资源。那么沙特要求美国帮着打胡塞武装，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给出足够让特朗普心动的价码。实际上啊，只要沙特的利益能给够，特朗普可能是愿意替沙特出头打这场仗的。那么只不过现在呢，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已经愈发的欲壑难填，所以啊，对于沙特这个长期向自己交了巨额保护费的盟友，特朗普也要待价而沽，在得不到他满足的利益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出兵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知道沙特确实很仰仗美国的这个保护，而且实际上沙特也交了多年的保护费，保护费啊，对不对？这个请美国驻军，大量购买美式的武器装备，但是现在呢得不到任何保护，那么这是不是暴露了战略上的一种失误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0: 沙特长期向美国支付保护费，但是没有能获得他们想要的美国的保护啊，其实的确暴露了他的国家战略方面的深层失误，也值得世界各国警惕。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安全是不能外包的，必须自主。那么沙特将国家安全几乎是完全外包给了美国，那么本身呢，其实就蕴含着巨大的战略风险。你看沙特数十年间，其实啊，他是完全是有能力啊，有这个资金去建立起独立自主的防务体系的，但是他却没有去做啊，而是把自己的安全高度和美国捆绑。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沙特的军队大量的装备是从美国买来的，那么这种依靠重金购买他国装备的

建军模式啊，其实也是经不起实战检验的，因为战斗力绝对是买不来的。其次呢，就是误信了美国的安全承诺。那么沙特之所以敢于向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不仅在于他误判了也门的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他误信了美国的安全承诺。他根本没想到一直信誓旦旦要为沙特提供安全保护的美国会直接拒绝他们的出兵要求。那么其实历史已经不止一次的证明，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根本不值得相信啊，只不过以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沙特自己不知道痛，那么现在痛点到自己身上了，沙特才会幡然醒悟，原来错付于人啊，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根本就是废纸一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怎么可能为沙特赴汤蹈火呢？当然沙特如果现在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为时不晚，增强战略自主能力，将安全底线交给自己才是正道啊。只不过我觉得啊，沙特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领略到其中的战略真谛啊，虽然有些改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是仍然有着非常强烈的对外依赖心理啊。比如说沙特现在开始实施就是盟办多元化战略，那么试图啊对美国的这个安全承诺这种单一依赖把它摆脱这个机制啊。你比如说和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签了联合防务协议啊，规定三国啊是要有集体防卫的原则的。然而这样的做法无非就是把安全的依赖的对象有一个变成多个，那么实质呢依然是换汤不换药。那么这样的盟友在关键时刻出于自己的在他的国家利益排序当中，国内的稳定、对应战略重心以及和伊朗的关系，实际上都是优于为沙特在也门的战事中火中取栗的。那么沙特面对巴基斯坦的这种选择啊，可能要失望了啊，主持人。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如果有人问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起点在哪里，您或许不知道，这场改变中国话剧生态、开启先锋探索浪潮的艺术盛会，始发地呢，就在我们南京。时间回到1989年春天，全国首届小剧场戏剧节在南京隆重举办。在那个大剧场话剧陷入沉寂、行业发展遇冷的年代，全国各地有十余支戏剧力量齐聚金陵，十多部先锋剧目集中展演，同台探讨。九天时间，夜以继日的演出，针锋相对的学术探讨，为困顿中的中国话剧撕开了一道先锋的口子，也正式开启了中国小剧场戏剧运动的全新纪元。可以说啊，南京是中国小剧场戏剧名副其实的摇篮与起点。30多年光阴流转，这场里程碑式的戏剧盛宴渐渐沉淀为中国戏剧史的珍贵记忆，也成为深埋在南京这座城市血脉里的艺术基因。而今天这份跨越时代的戏剧理想，被一群年轻的戏剧人重新唤醒、重新解构、重新搬上了舞台。近期第3期南京大学戏剧周南京站重磅上演，由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推出的全新作品《戏剧节》登陆江南剧院，与南京观众正式见面。不同于常规的戏剧复刻与经典重演，这是一部极具实验气质的伪文献剧。剧组师生呢，收集了1989年首届小剧场戏剧节散落的档案、剧照、剧评，以当代年轻人的视角把这些时代碎片串联起来，用拼贴、反思、戏谑又真诚的舞台语言，完成了一场跨越30多年的戏剧对话。相信熟悉戏剧领域的听众都会知道，南大戏剧啊，一直都是江苏乃至全国校园戏剧的标杆，数十年薪火相传，从课堂深耕到剧场实战，南京大学一
3: 经常状态下，我们每一学期都会出到至少呢也要4、5个戏呢，多么上10个戏，你那么多学生的嘛，有的戏不好我们就扔掉了，有的戏好我们就演出。南京大学一说是剧团，我们手上的保留剧目嘛，就有6、7个了嘛。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南大戏剧周，4个戏。前年我们第二次在北京做南大戏剧周，这叫第二届了嘛？第二届南大戏剧周，第二届南大戏剧周又在杭州做，在江苏大剧院做，成都中演节。

0: 团在成都的公司提出来，能不能把戏剧社做到我们那里去？我就觉得我老是这些戏，做2年呢，都是这些戏出去不行。我就跟他们讲，我们如果有新戏的话，我们就去。就是2个商演的新戏，一个是这个戏剧节，一个是失忆症，再加上蒋公面的3个戏，刚好江南剧院刚刚装修完成，我们老朋友们这样，他装修以后的第一周都是我们的这3个戏嘛。
1: 所以
0: 首
1: 商
0: 演
1: 演
0: 在
1: 的
0: 成都，
1: 首演在成都，然后又正好赶上咱们江南剧院重新装修之
0: 对
1: 后
0: 对
1: 亮
0: 对，
1: 相。其实这是一个新戏，然后又是直接推商演，那就代表您对这部戏也是很有把握。
0: 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商演就有把握。我们参加商演以后，如果不卖票，如果赔钱太多，我们就把它收掉了嘛，就不演了嘛。是这样的，我们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戏。所谓商演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做一个戏肯定能够赚钱卖票才进入商演，不是，一个个往外面扔，能不能商演就是看能不能卖得出去嘛。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扔出来，你昨天看到，你就是不知道会怎么样了。我们就一个个扔出来看市场接受，我们赔钱不多，甚至能够小赚一点钱嘛，我们就继续演下去嘛。所以这个戏你很难说，没准他演个10年，也演个200场，这也是没准。没准今年演完就不演了，也就是演个7、8场，也难说，不知道。
1: 但我昨天在剧场里看了完整的演出，我应该说，2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而且整个剧场里，您应该也听到了，大家的笑声是
0: 昨天还不错。
1: 一阵又一阵，而且很多的个小高潮，跟观众之间的互动，各方面气氛都非常的好。
0: 哦，谢谢你这个感受，谢谢。
1: 因为有很多观众还不了解咱们的这个作品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来聊一聊这部作品本身。咱们的这部剧，它是以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节来作为一个核心的题材，那当年这个艺术节就发生在南京，这也就代表我们南京本来就有非常浓厚的戏剧的底蕴，有小剧场演出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会把这样的一段历史搬到舞台上来？
0: 他是这样，我们做戏都要做诗，戏坐在剧场就是剧场的诗，最好的诗人是时间。人类发生的任何一场事情，你在37年以后回过头来，你把它表现出来，它一定是有诗意的。这是人类的一个，其实对于剧场来说，任何一件37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把它做出来，它都是可能成为一个诗。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做戏想到南京，又作为一个南京人，非常有意义的。南京是，这是全国第一个小剧场戏剧节，现在有到处都在做小剧场戏剧节，但是大家都是会回忆起来，哎呀，南京那个第一个小剧场戏剧节，第一个小剧场戏剧节，所以这个第一这件事情总是有意义的嘛。第一就是，共来又是作为一个基点，又是不断被超越的。现在有可能做得比他好，不断被超越的。有的时候就会说，你看我们还不如当年，37年以前，因为他第一场小剧场戏剧节，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出来。还有呢，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戏剧观念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做这个戏以后，你回过头来发现，37年所关心的这些问题，在今天已经在剧场很少看到了，不大被看到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全国性的讨论，青年报发起的全国性的讨论，叫做"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讨论个人的前途、个人的命运。当集体化被动摇，开始投入个人自由发展的场面的时候，有一些人找不到机会，不适应这种发展嘛，就发出这种感叹。你看我们昨天的戏，都是关于个人感情，跟今天的剧场比较起来，今天剧场也是不同。今天剧场到处都在做地方名片，我们南京有什么名人啊？我们武汉有什么名人啊？我们有什么伟大的人物啊？你比如说，今天有多少戏做苏东坡，做我们民族的精神的榜样、道德的榜样？而你看80年代的戏，我们不谈榜样，我们就谈平凡人物的困惑，婚姻的困惑、恋爱的困惑、自由个人发展的困惑，就谈困惑。这是80年代的戏跟今天的戏的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0: 所以89年老先生们不接受嘛，所以吴哥就出来，吴哥好玩的不得了。我为什么找吴哥？他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做了云南艺术学院的16年的院长，一个老院长。
1: 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一律解答等等。蒋律师，首先来问一下，就这个事儿看起来像是一个意外，特别像是吧？很像啊，意外事件，对吧？随手一扔，怎么能想到后面有人刺中胸口导致人死亡？不敢想象。但其实这个案件后来定性，它不是意外，而是一个所谓的犯罪事件啊。您先来解释一下，首先什么是意外？这个案件为什么看似是意外，它不是意外？
2: 意外事件呢，就是说，就是你想都想不到的一种事情。就比如说，不知道我的行为产生任何的法律后果，可能就是一个双方的共同行为导致的一个意外事件，这个才叫意外。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某种后果，那都是叫有故意，或者是说这种疏忽大意。
1: 但是如果就这个案件，这个女子陈某认为我想不到，我认为没有任何的可以想到的这个结果，从她角度可能是意外，我随手一扔很正常啊。其实这个讲不通是吧？这个道理。
2: 讲不通，他是这样子的，他是把这个刀是扔出去的。他如果说我把刀放在那里，然后因为房子的震动，然后这刀掉下来，那么刺伤了人，那这个属于就是意外。但是他是把刀扔出去，扔出去那就是有一个方向和力量的问题，那你这个行为就可能会发生伤害他人的后果。
1: 所以它不是一个意外，而这个案件定性是一个刑事犯罪啊。那这个女子陈某够得上是过失致人死亡吗？过失。

0: 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
3: 基金会。该条视频内容一度收获万人互动，有7000多个赞，上千个网友留言。然而该网友发现，截图中的机构名称、图标及捐款数字标点均与实际情况不符，有诈捐之嫌。记者从莆田市红十字会了解到，当地并没有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这个机构，此人捐款不实。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账号还晒出了包括黄冈在内多地的捐款证明，其中截图显示7月8日其向黄冈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还显示了其个人真实姓名。记者致电黄冈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当日并未收到个人单笔10万元捐款，此为不实捐赠。工作人员进一步表示，此前也有人用 AI 生成捐款凭证虚构捐赠30万元以博取流量。
2: 嗯，好嘞，蒋律师啊，就这个秋叶白前后两笔批的啊，20万一共，对吧？假的啊，不实。然后还有这个网友安澜呢，伪造了100万的捐款截图，哎，也是假的。就是他不是一个个案，有不少。还有人用 AI 生成什么30万的假的捐款截图等等，这样的行为首先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吗？怎么来定性这样的行为呢？
4: 是的，像这种呢，晒这种虚假这种捐赠图的，实际上就构成了这种我们所说的，在网络上传播谣言。那么就应当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啊，对他们进行拘留或者是罚款。
2: 啊，这个叫造谣、编造谣言，那怎么样一个拘和罚呢？
4: 那么正常情况下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处罚那个拘留，并可以处500块钱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500块钱以下的罚款。
2: 较重了吧？有的批的上百万呢，还较轻还是较重啊？哪个档？
4: 像他这种的可能就会构成较重的这一带，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块钱以下罚款。
2: 就这个什么传播虚假的恐怖信息罪啊，刑事问题啊，就再严重有是刑事嘛，就这个目前还是达不到，
4: 这个不是，他只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虚构的一个自己捐款的一个、嗯、一个页面。
2: 哎，当然有的，因为他要批那个图嘛，对吧？有的要盖章啊，怎样？有没有可能因为用假的啊，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什么公文啊、印章啊等等啊，这方面的一些刑事或治安的处罚有没有可能？哎，好，到这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0: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0: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边就业，因为去了四个城市吧，相当于。
2: 那还可以，我觉得不是很赶，每天每两天一个城市。行，那我们咱们就从瀑布开始吧。你们到了这个水牛城以后，是有什么，比如说机场大小啊，然后租车这一块流程，能帮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对，就是因为我们飞到的是那个 Buffalo 那个国际机场，然后那里的租车的情况是，它过了12点，它的租车的点就关了，所以我们就是当天晚上找了一个机场附近的酒店。然后第二天一早去了机场，去租车的，相当于打了一个 Uber， 中转了一下。否则如果是当晚的话，可能那个是租不到车的，就是有这点考虑。因为我们买了一趟飞机，到达水牛城的时间是超过了12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不过还好，反正是能够解决。对，就是说租车的话，其实，也没有别的特别的，我们可能就是在网上找一下
2: 那
3: 去。
2: 人会很多吗？有排队吗？比如说像在洛杉矶机场，有人排了2、3个小时都没坐上车呢。
3: 没有，因为那个机场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小的机场，所以基本上
2: OK。
3: 没有排队。然后包括你可以在网上提前把资料都填好，他会给你发一个链接，让你把资料都填好，所以到那儿就基本上，很快就可以拿到钥匙。
2: 哦，那还挺方便的。你们这次到瀑布的话，我记得瀑布有一个项目是可以开船开到瀑布里面，你们有参加这个项目吗？
3: 有，
1: 那个是必去的吧？
2: 都是就是要买那个雨衣，然后但是雨衣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的那种。
1: 对，是。
3: 没有，雨衣很起到作用。
1: 有吗？
3: 对我来说还是很起到作用，我出来时候还是干的。
1: 你就这样，我是全湿了，但那个雨衣本身的质量其实挺好的。
3: 对，就是看你怎么穿，有可能就是你没有把那个帽子那块系紧的话，你还是可能会全身都湿掉。但你如果系紧了，还
2: 你们是
1: 就没有了。我们正好是要出发，第二天出发去波士顿的前一天晚上看的，然后错过了，所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感觉是一个遗憾吧。
2: 留个遗憾嘛，咱们也还有下一次去的由头，是不是？
1: 对，是的，很有可能我可能，到时候说不定要带我公婆去呢，或者怎么。
2: 对，留个念想，咱们下次去还能够，有动力。
1: 对，所以我就想提醒一下那个听众朋友，就是那个晚上有烟火，然后10点钟之前一定要到。我因为在小红书上看了一些照片，我觉得很好看，那个就是瀑布，就是那个烟火闪耀在那个瀑布上面，我就觉得很漂亮。对。
2: 谢谢玉军啊，这个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醒了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布法罗，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还能看到烟火。平常咱们一听说旅游景点加上烟火，那就大概就是迪士尼了。这一块咱还真的没想到。

0: 那你们第二天就直接去波士顿了，那是开车大概多久呢？
1: 我印象中开车得有7个小时左右，因为这可能是最长的一段距离了。对，所以就是中间可能要停留一下，然后在中间其实有经过几个城市，比如说 Rochester 的那个大学的城市，还有雪城，然后还有纽约州的首府叫 Albany 还是叫什么城市。
0: 哎呀，你经过的都是世界名校啊，雪城大学，然后罗切斯特大学，阿尔巴尼，
1: 但都没有时间去，因为我们比较赶。
0: 那就是这一天基本上相当于就在路上了。
1: 没错，这一天都是开车。
0: 那美东开车和美西这边，比如说西雅图这边有什么区别吗？大家开车的习惯呀，然后开车的氛围这块。
1: 怎么说呢？其实路上高速上面肯定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他们的高速会收费，然后我们租车前是提前查了，就是你最好租一个那个带 ETC 的功能的，就相当于自动给你收费功能的那个装置，就加个几十刀还十几刀。
0: 哦、他们那个 I95 也收费啊？
1: 对，他们其实也是 I90 就那段。他们中间反正应该是快到波士顿那块会收费，然后从波士顿然后一直到 DC 那段都有收费。我记得总共的就是高速的费用或者是进城的那些也有一些高速嘛，总共加起来可能花了快200块钱，就所以高速收费
0: $200啊，哇，
1: 哎，还挺多的。
0: 这看来人一多到哪儿都得收费。
1: 对。
0: 那听众朋友们，咱们也注意一下哈，这个美东和美西，虽然它都是美国，但是呢，很多这个地理上的原因呢，美东比美西其实要繁华很多，所以也注意哪儿都好吃，但是呢，到哪儿它都是这么一个配方。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在波士顿没有考虑过吃这个。
1: 另外，听说这个波士顿龙虾其实它的原产地是在缅因。因为它要在水冷的地方才能够产出来、哦、所以其实并不是在波士顿产的。
0: 哦，是这样子。这样哎，讲的我都饿了。那波士顿景点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波士顿相当于美国的这个高等学府的集散地啊，像很多常青藤学校，那你们有没有去参观一些相关的景点呢？
2: 这个肯定是必去的吧，因为我还带着两个孩子，所以像我爸爸也是一直都知道这个哈佛啊麻省理工就是这个享誉全球。

0: 实是有一点忧虑，就是怕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主校区是关门的，因为主要还是看那个主校区嘛，参观。所以我就一直在 check 嘛，我就一直在查更新啊什么的。结果就是我们去的前一周，它开放了，就是
1: 那
0: 哈
1: 还真
0: 佛
1: 的
0: 的
1: 很
0: 校
1: 幸
0: 园。
1: 运哦。
0: 对，哈佛的主校园，所以我就觉得这应该是最幸运的一件事，因为我觉得去波士顿最主要的一个景点，必去景点就是去哈佛打卡嘛。对，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对，所以后来，他当时是好像开了两个小门还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从那个小门进去的。对，但是他那个图书馆，我不知道是那一天不开放。

0: 就是大家如果想去这个罗德岛州玩的话，可以查一查。我们当时时间有限，我看小红书上它有一些，就是除了这个别墅，还会有一些别的项目，好像也挺好玩的，在森林里面踩那个，就那个森林里面有个铁轨，然后就是踩那个什么小车子，那个好像挺好玩的，我看。
1: 这种亲子也是亲子互动的节目，
0: 对，
1: 是不是有
0: 我
1: 这
0: 觉
1: 种？
0: 得对，我们是因为时间也有限，所以就没有去。但是我当时看这个项目也觉得很适合亲子，就是小孩子肯定很喜欢。然后在那个大森林里面，然后风景又好，然后空气又清新，
1: 哦，那
0: 我
1: 正
0: 觉得
1: 好，
0: 是。
1: 那以后等我儿子长大了，我也带他去。
0: 对，你可以带你儿子去。对，是。
1: 那你们接下来罗德岛完了以后是再到纽约了是吗？
0: 对，我们那个去纽约的路上，除了去了罗德岛之后，我们是不是还去了耶鲁？
2: 啊，对，也去了趟耶鲁。
0: 对，去耶
1: 哦，哈佛、耶
0: 鲁。
1: 鲁，那真的是
0: 嗯，
1: 攒齐了。
0: 是的，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东部游，他可能只去了哈佛和那个麻省嘛，但是可能很多人会错过那个耶鲁，所以可以注意一下，就如果但是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因为也是在路上，也不绕路的，然后去差不多1个小时就够了，就是去耶鲁转转个把小时就够了，我觉得也是建筑吧。然后我们当时
1: 哇！
0: 晚上和朋友吃饭，就住在曼哈顿的朋友吃饭，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他都没有去打卡，但是他知道就是很有名，就这栋可以俯瞰。就是整个曼哈顿的这栋高楼叫 Summit One，就很有名。他说他都还没有来得及去，然后就说我们竟然知道这么个地方。对，所以可以建议那个听众朋友可以，就如果要去曼哈顿的话，可以登上这个不知道是第二高楼还是第三高楼吧，好像比帝国大厦还要高一点，我感
1: 哦，那我觉得还挺符合网红景点的定
0: 觉。
1: 义的，就是没来过的人知道，在本地的人倒不知道了。
0: 对，就是甚至本地的人都还没有去，就是听其，
1: 都没听说过。
0: 对，听其名，但是都还没有去过。然后它是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的，就是这个建筑，这个Summit One 它是有90多层，然后呢，你走进去呢，它是一个360度。落地窗俯瞰那个曼哈顿全景的，就像一个大的。

0: 南戏剧周，第二届南大戏剧周又在杭州做，在江苏大剧院做。成都中演集团在成都的公司提出来，能不能把戏剧周做到我们那里去？我就觉得我老是这些戏，做2年呢都是这些戏出去不行，我就跟他们讲，我们如果有新戏的话，我们就去，就是2个商演的新戏，一个是这个戏剧节，一个是失忆症，再加上蒋公面的3个戏，刚好江南剧院刚刚装修完成，我们老朋友们这样，他装修以后的第一周都是我们的这3个戏嘛。
1: 所以
0: 首
1: 商
0: 演
1: 演
0: 在
1: 的
0: 成
1: 首
0: 都，
1: 演在成都，然后又正好赶上咱们江南剧院重新装修之后亮相。其实这是一个新戏，然后又是直接推商演，那就代表您对这部戏也是很有把握。
0: 是这样的哦，不是说商演就有把握。我们参加商演以后，如果不卖票，如果赔钱太多，我们就把它收掉了嘛，就不演了嘛。是这样的，我们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戏。所谓商演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做一个戏肯定能够赚钱卖票才进入商演，不是，一个个往外面扔，能不能商演就是看能不能卖得出去嘛。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扔出来，你昨天看到，你就是不知道会怎么样了。我们就一个个扔出来看市场接受，我们赔钱不多，甚至能够小赚一点钱嘛，我们就继续演下去嘛。所以这个戏你很难说，没准他演个10年，也演个200场，这也是没准。没准今年演完就不演了，也就是演个7、8场，也难说，不知道。
1: 但我昨天在剧场里看了完整的演出，我应该说2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而且整个剧场里您应该也听到了，大家的笑声是
0: 昨天还不错。
1: 一阵又一阵，而且很多的个小高潮，跟观众之间的互动，各方面气氛都非常的好。
0: 哦，谢谢你这个感受，谢谢。
1: 因为有很多观众还不了解咱们的这个作品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来聊一聊这部作品本身。咱们的这部剧，它是以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节来作为一个核心的题材。那当年这个艺术节就发生在南京，这也就代表我们南京本来就有非常浓厚的戏剧的底蕴，有小剧场演出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会把这样的一段历史搬到舞台上来？
0: 他是这样，我们做戏都要做诗，戏坐在剧场就是剧场的诗，最好的诗人是时间。人类发生的任何一场事情，你在37年以后回过头来，你把它表现出来，它一定是有诗意的。这是人类的一个，其实对于剧场来说，任何一件37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把它做出来，它都是可能成为。

0: 做完矫正之后，它慢慢自己再长一长啊什么的，可能就不大有影响。但是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的话，很有可能你再去，比如说咱们讲的这个地包天，可能等到他这个12岁之后再去的话，会不会他错失了比较好的一个发育成长的那个时机，然后他可能再矫正的话会有困，就是他那个面部可能会发生改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就像刚才徐主任讲的，就是因为有一些是我们比较直观能看到的，有一些呢可能作为家长我们不是那么直观能看到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疑问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带到医院去请医生来帮忙看一看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继续请教徐主任，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错颌畸形，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他是遗传的还是说跟后天的这种习惯有关系呢？哪一个影响更大呢？
1: 这个问题呢，它就涉及到了那个错颌畸形的成因。错颌畸形大部分呢都是遗传跟后天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简单说谁的影响更大。遗传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底子。遗传，打比方，如果是爸爸妈妈有地包天，有龅牙、下巴后缩，这些我们都是在这个剔牙期可以利用它的那个生长潜力做一些引导，上颌发育不够的我们可以把它往前牵引，如果是下巴后缩的，我们可以用矫治器把它组织呢，就像我们那个皮筋被拉扯了之后这种状态，如果你不去给它保持呢，它是会把牙齿再拉回到以前旧的位置的。所以我们就是要那个防止复发，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保持。那保持的话，它也分几个点。一个呢就是保持器，我们那个保持器矫正之后都会有带一个保持器的。那保持器的话，一般矫正的就是结束之后的第一年，我们要求这个保持器是要求全天戴，除了吃饭刷牙，其余时间都是要戴着的。然后到后面呢逐步就是改为夜间的那个佩戴。然后有一些患者我们戴习惯了之后，这些患者呢就是晚上隔几天戴一戴，然后来维持这个矫正的效果。这个他们也会反馈说，如果有几天不戴，你再戴上去的时候牙齿就会有那种绷紧的这种感觉，这提示呢牙齿是一直都是在反弹的，所以要防止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牙齿白矫啦，就一定要好好戴保持器。
0: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那我们再跟徐主任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还有周五的全天，还有周二的上午是吗？
1: 是的是的。
0: 谢谢您徐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也再来说一下，今天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徐远徐主任。徐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三、周五全天以及周二的上午。那好，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收听以及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的12点钟再见。

0: 产品呢？
1: 南农佑康是南京农业大学王元超教授团队呢，历经20余年研发的一款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通俗的来讲呢，就是植物疫苗。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一种名为木葡聚糖酶的免疫诱导蛋白。它的作用方式呢，就是通过激活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增强作物或者植物对病害的抵抗能力，而非直接杀死病原菌。这个是与我们传统的化学农药在作用机制上是有显著的一个区别的。新尖段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商标局的批准的南农佑康，就是咱们这个商标，并且由药监所证实了命名一个独立的免疫诱导成分的一个命名，就是 XEG 木葡聚糖佑康蛋白这个名字。现阶段这个产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0: 而且这个商标名叫南农佑，
1: 性病害等病害发生的频率和次数是显著降低的。
0: 嗯，
1: 同时大度上有一个最难以控制的就是大豆的一个早衰，然后喷上这个南农佑康以后呢，植物的早衰也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缓解。在水稻上呢，与常规的防控方式对比相比呢，综合的防控率达到了80%以上。在小麦上呢，对白粉病、赤霉病的防控中也表现出比较好的效果。关于像葡萄啊或者等其他的

0: 高价值的集体作物中，啊，我们现在就是尚没有明确的数据，但
1: 嗯
0: 是我们相信啊，就是因为免疫是不分物种的，就像人一样，每一个就是小孩儿或是其他人，就是人种都可以打，所以免疫是不分物种的，所以蛋白类免疫诱导剂通常是具有广谱性的，因此我们也推测啊，其可以诱导多种植物的免疫活性，从而去抵抗植物对真菌、细菌、病毒的一个抵抗能力。现阶
1: 对
0: 段
1: 对。
0: 主要是这个情况，对。
1: 这个南农优康已经大面积的来进行推广了吗？
0: 示范推广，
1: 示范推广啊，那现在在哪些地方已经落地了呢？
0: 今年呢，就是我们其实，产业化的过程，基础研究理论可能经历了近20年，然后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是近4年就开始做了。然后江苏呢，是咱们南农优康田间示范的一个核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数据支撑啊。举几个例子吧，就是在咱们江苏徐州的大豆田啊，喷施了优康之后呢，根除病毒发病率降低了啊，降低到68%。一进种它就会裂开皱缩，所以它导致发芽率。因此，我们是前期团队研发了一款无水的种子剂。

0: 自于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宫颈科的许波群主任啊。许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主要会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宫颈疾病以及妇科肿瘤微创手术的这个核心的话题。
1: 是。
0: 那刚刚我们在前半段的节目里面是聊到了关于宫颈疾病的相关内容，后半段稍后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妇科肿瘤的一些微创手术当中的一些如何防治的情况啊。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到许主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在
1: 我想请问一下，宫颈炎不去管它自己会恶化吗？平时会有哪一些症状是特别会要引起注意的？比如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去做才能解决或者是缓解问题，需要哪些注意事项？他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多啊，徐主任。
2: 好的，嗯，是的，宫颈炎症呢，在我们临床中比较常见啊。我们可能去做这个 TCT 的检查，大部分病人除了宫颈的这个宫颈上就是这个结果呢，有一部分呢就会提示到慢性炎。如果这个只是细胞提示到慢性炎症呢，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可以这样不去处理。看到这样的结果，我们往往会认为哎，这是一个基本正常的结果。
1: 对，
2: 但是这个呢和我们临床上说的宫颈炎呢又不太一样。那我们临床上如果我们去做妇科检查，或者患者呢自己本身呢感觉分泌物非常的多，有脓性的分泌物，然后呢性生活会有出血，我们去妇科检查的时候也发现就宫颈上有这种脓性的分泌物，然后接触出血，这时候呢处于一个急性的炎症期，我们还是需要去处理的啊。主要呢是根据它这个宫颈感染的这个细菌的种类去进行做相应的一个抗菌的处理。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有一些患者呢是宫颈呈一个慢性炎症的改变，平时经常的分泌物会非常非常多，以至于影响他的平时的生活质量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他这个严重的慢性宫颈炎症也需要去给他进行处理。
1: 所以说这个问题他不能说就是直接问说宫颈炎那个如果不去管它会不会恶化，其实要看这个宫颈炎的这个具体情况啊，
2: 对对对，
1: 还是得要去。

0: 症的情况如何，如果他的宫颈蔓延炎症非常的严重，那我们也可以宫颈去做一个物理的治疗。另外呢，比如还有一些，比如说他这个如果分娩了之后造成了他阴道很大的一个裂伤，那他的这个屏障，物理屏障就没有脂性成分，有乳头或者血流比较丰富啊，甚至呢这个包块比较大，合并这个腹水等等情况，那这种情况呢要考虑恶性的可能。那我们医生呢可能会去给他进行一些啊血液的肿瘤指标的检测啊，去我们平常常用的是超声的检测，可能还会除了超声之外会进一步的去做核磁共振等等，去来帮助判断这个卵巢肿瘤的一个性质。卵巢呢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只要是确认了它是卵巢是肿瘤不是生理性的啊，5厘米以上我们还是建议手术治疗。
1: 好，谢谢徐主任给我们的介绍。你看我们现在有听众可能是刚打开收音机没有多久啊，继续在问我们说徐主任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可能是想去挂徐主任的号，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徐主任是在两个院区都会上门诊，一个是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本部，也就是莫愁路的院区，周一全天是妇科专家门诊，周三全天是宫颈病科的专家门诊，然后周五的上午是宫颈病科专家门诊，是在丁家庄院区啊，是两个院区，这两天半啊。
1: 对，
2: 这个
1: 你也可以看一下
2: 会上门诊，
1: 家里面离哪边近啊，我们就挂哪个院区是比较方便的哈。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问题。
2: 是。在小助手当中有一位听众想问徐主任，他说徐主任您好，我59岁，大概6年前查 DV 有一项是高危的，5359都是阳性，第二年查只有两个高危的5359的，然后这几年都没有查过，现在几乎感觉不到有异常，内衣呢也很干净，一切正常，但是就是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会存在的隐性的问题呢？
0: 好的，那对于这个 HPV 这个检测，如果他的亲属也是 BRCA 基因阳性的这样的患者，那患卵巢癌的风险就非常非常的高，要做遗传的咨询。如果他已经完成了生育，我们可以建议他去做一个预防性的卵巢的切除。
1: 好的，那就是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
0: 对，
1: 然后看一下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再来对症啊。那这样我们看了看时间啊，今天节目都已经快要到尾声了，对，最后徐主任还有什么话想提醒一下我们所有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吗？
0: 是的，我们妇科疾病尤其是肿瘤呢，早期往往没有症状，所以定期的检查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妇科的检查呢，就是常规的检查会包括了就是我们医生的手诊，就是进行去一个妇科的检查，用手去进行一个窥视和上颌诊的妇科检查，同时呢包括了宫颈的一个筛查，包括我刚刚说的细胞学的检查和 HPV 的检查，另外呢就是超声。我建议我们的女性啊，有条件的每年做一次妇科的超声啊，来去了解我们的子宫，了解我们卵巢的一个情况，早期的这个发现啊，早期的预防。另外呢，我们宫颈癌呢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疾病里面，我们是一个可防可控的疾病。那宫颈癌的筛查它分为三级筛查预防，一个预防呢就是 HPV 疫苗接种，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筛查，筛查出阳性之后，在癌前病变及时治疗，阻止它去变成宫颈癌。然后像子宫内膜癌绝经后的这种异常出血，一定要注意，这是早期信号，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就诊，所以我们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出现异常的症状要及时的就医不能因为女性不好意思或者怕污名化不来就诊。
1: 好，谢谢徐主任今天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也让我们对于宫颈方面的一些疾病呢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啊。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乐养故事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下午四点到五点时段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那么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在大蓝鲸客户端还有荔枝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和我们来交流互动。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9月16号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布省的上空击落了沙特空军的一架 F-15 战斗机。那么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胡塞武装第一次宣称击落了这个沙特的战机。那么胡塞武装方面还说呀，在过去一周，沙特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的七个省份发动了450多次空袭，而且空袭造成了平民死伤。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那么此外，沙特领导的联军方面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而胡塞武装对此予以否认啊，说他们没有向这个麦加发射无人机。怎么解读目前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空中的互袭呢？这个较量目前谁占上风？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4: 主持人

0: 那么沙特目前确实陷入了一种困境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媒体是这么分析的，说胡塞武装在前面步步紧逼，那么左右两边呢，美国和伊朗把这个沙特夹在中间啊，就是陷入一种比较困难的境地。那么袁教授，您怎么解读沙特目前的这种困境呢？
1: 那么沙特目前的困境啊，我总结了一下，叫军事上打不赢，外交上谈不拢，经济上耗不起，盟友还靠不住，啊，是不是一个多重的困局？那么之所以沙特把自己置于这个困境当中呢，其实根源在于沙特他想用军事手段，那么来这个实现对也门的一个全面的控制，来确保曼德海峡的这种能源出口的畅通啊，但是却没有支撑这样的外部条件和内部资源啊，所以说他注定呢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啊。你看从军事上讲，那么沙特武装是缺乏打赢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的，虽然说沙特有空军的优势，但是沙特的地面部队我们知道它的战斗力是严重不足的，对吧？不足以支撑他出境发动对胡塞武装的地面战啊。其实沙特的地面部队根本就不敢啊出境到也门作战。那么他在也门的代理人武装，也门政府军则是派系林立，战斗意志也比较薄弱。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看到啊，他们更是充当了胡塞武装的运输大队长啊。哎，其实沙特根本指望不上他们。那么即便是沙特为他们提供了空中支援，那么他们还是一击即溃，丢城失地。那么这使得沙特原本企图利用他们控制曼德海峡，确保能源通道安全的战略谋划全盘落空。那么其次从外交上讲啊，刚才我们说了，沙特试图啊与伊朗开展外交接触，通过伊朗来限制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是双方的政治互信其实是非常低的，而且战略分歧非常严重，根本不可能就也门问题达成重大外交成果。那么从经济上讲呢，关键的出口通道被切断，对沙特的经济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如果说油价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那么沙特的经济估计啊要萎缩 3.1%。 那么显然沙特是无法承受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个石油通道同时被切断带来的高油价的经济代价。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他才支持也门政府军发动对胡塞武装的攻击，企图呢自己完全控制曼德海峡，那么至少要保证一条通道是畅通的吧，但是却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啊。这次相当于完全把曼德海峡的控制权交给了胡塞武装。那么从传统盟友的支持度上来看，沙特紧急向美国求援，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明确拒绝了。
0: 最近披露的这些报告啊，所承认的这些问题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先说一说美国国会的这份报告有哪些关键信息。
1: 好的。那么我觉得这份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呢，更像是一份对深陷伊朗战事不能自拔的美国啊开出的一份体检单，深刻揭示出了这场美伊战争对美国造成的严重战略消耗。那么从报告的内容来看，应该有以下几个点呢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伊朗是战争的烧钱速度竞争。那么根据报告的估算呢，那么美国国防部啊在5个月对伊朗的战事中就支出了大约380亿美元，平均每天要耗掉2.46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380亿啊仅仅是直接的成本。那么报告承认其估算并没有涵盖联邦其他部门的开支，美军基地遇袭的修复费用以及战事融资的借贷成本。那么这就意味着380亿只是一个下限，实际的经济代价要沉重得多。那么多家美媒也估算，如果算上基地修复、融资成本等等，美国在这场美伊战争中实际总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那么第二呢，就是武器弹药的库存消耗量巨大，使得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受到了削弱。按照报告的估算呢，从2025年6月以来，美国的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一半，甚至2/3。那么并且警告，如果这时候再爆发另一场大规模冲突，美国应对的能力将受到了严重的制约。那么第三呢，就是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按照报告指出的，那么战事推高了美国的通胀，到2027年第一季度，美国整体通胀可能比战前预期要高0.5个百分点，核心通胀高0.3个百分点。那么从这些内容上看，这份报告确实反映出了 美国现在

挑战能力的衰弱，以及战争对美国国力造成的极大消耗。但同时呢，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份报告的发布呢，本身也带有强烈的政治信号，因为这份报告显示出了白宫和美国国会内部的深刻矛盾，双方在对待伊朗政策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才会有这种报告的出台。那么，这份报告出台之后呢，

0: 那么这份报告显然是为这671亿美元的拨款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注脚。那么另一方面呢，五角大楼还想用这样的方式来重置美国的军事威慑力。那么实际上，美国战略库存因美伊战事而告急的事儿，已经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五角大楼藏着掖着，是藏也藏不住，掖也掖不住的，反而会给外界和盟友加深美国实力在衰弱，已经无力维系全球霸主地位，无法向盟友提供有效安全保护这样的印象。那么现在五角大楼主动承认这一事实，其实意在告诉全球啊，告主要是他的那些盟友啊，就说我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啊，这非常严重，对吧？我既然已经意识到了，我肯定要全力重建产能，那么想以此来减少啊，因为这个库存告急的事而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么特别是对美国国际影响力的这种削弱效应。当然，这样的目的最终是否能达成，并不取决于五角大楼能否公开的承认这个缺陷，而是特朗普政府能否真正的恢复美军的战略库存啊，并真的啊让他嘴上所说的那样，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么否则，这种影响是不可逆的，主持人。
1: 也就是说，既有这个哭穷要预算要钱的意图，同时也有呢，这个事儿确实纸包不住火，你光否认也没用，该承认还得承认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感谢袁教授您的分析和解读。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根据媒体的报道，沙特也正在向包括英国、包括甚至是以色列、还有埃及等各方面，
0: 值得世界各国警惕。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安全是不能外包的，必须自主。那么沙特将国家安全几乎是完全外包给了美国，那么本身呢，其实就蕴含着巨大的战略风险。你看，沙特数十年间，其实啊，它是完全是有能力啊，有这个资金去建立起独立自主的防务体系的，但是它却没有去做啊，而是把自己的安全高度和美国捆绑。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沙特的军队大量的装备也是从美国买来的。那么这种依靠重金购买他国装备的建军模式啊，其实也是经不起实战检验的，因为战斗力绝对是买不来的。其次呢，就是误信了美国的安全承诺。那么沙特之所以敢于向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不仅在于他误判了也门的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他误信了美国的安全承诺。他根本没想到一直信誓旦旦要为沙特提供安全保护的美国会直接拒绝他们的出兵要求。那么其实历史已经不止一次的证明，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根本不值得相信啊！只不过以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沙特自己不知道痛，那么现在痛点到自己身上了，沙特才会幡然醒悟，原来错付于人啊！泥潭巴基斯坦政府很清楚，即便是他现在拥有比较先进的装备，但是如果直接出兵也门，那么很难在这个复杂地形条件下，以及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部落环境中去。

10月8号，陈某接到民警的电话，主动到案接受讯问。关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陈某交代，自己入住小区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了，因为长期受小区宠物狗的噪音、粪便等等的困扰，多次向物业反映，但是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此，他就蒙。

0: 途径办案，切勿轻信所谓秘密办案等虚假信息而替人摆布。接到自身公安机关的电话、微信等联系的时候，要认真判断其目的。如涉及案件且对此心存疑虑，
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
2: 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2: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3: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3: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
5: 投速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6: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5: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7: 15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8: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0: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

0: 我们也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3: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0: 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1: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3: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4: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5: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6: 决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3: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6: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8: 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从可办能办转向好办治办 AI 加赋能江苏擦亮营商环境新名片，
0: 深耕数字农业，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新技术新装备点亮江苏田野。
4: 省政协召开13届76次主席会议，张义珍主持。
0: 2026苏超常规赛收官，八强揭晓，淘汰赛将于10月进行。
4: 全面开海迎中秋，全省海鲜市场货足价稳，鲜活鱼货集中上岸，各大海鲜批发市场购销火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4: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全省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为平稳。今天我省的西南部和淮北北部的部分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8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江淮之间中东部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2度。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4: 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江苏通过智能匹配、精准诊断，打造一流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大力推动营商环境从数字化迈向智能化，切实增强各类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5: 不久前，苏州市民梁先生在便利店买到一包过期薯片，他发现后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一个小时不到就收到回复电话，当天就处理完毕。
6: 最大的感受就是快，以前打12315啊，要等上好几天才有回应。
5: 在苏州，基层维权速度更快了，梁先生感受到的变化正是智能体带来的。今年4月，苏州吴江市场监管局自研的全国首个消费维权工单处置 AI 智能体正式上线。以前群众提交维权诉求后，工单要经过多层跨区域流转，工作人员每接受一批工单都要来回切换多个政务平台，逐条录入建立手工台账，随后才能手动派单。

0: 苏州吴江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科副科长葛伦格。
1: AI 替代的呢，是我们重复性的案头的工作，接单、录入、回填。我们以前每天要花半天完成的工作，现在技能题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0: 时间腾出来了，让基层执法人员得以将重心回归线下，从围着工单转转变为围着群众转，有了更多时间去走访企业和商户。近年来，江苏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心正在从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办事流程向解决政务服务高度依赖人工转变。放眼全省，AI 技术直接融入各地职能部门的内部工作流程。打通了数据流转的通道，把靠记忆、靠经验的人工判断变成了可验证、可复查的智能计算，改变了政务服务的模式。在常熟，当地首个数字政务员工 AI 服务生入驻产业园，搭载了民生、企业、公安、税务、不动产五大领域，共299个服务事项的知识库及相关联的高频问答场景。扬州推出"扬小易"，推动公共资源交易现场管理从人盯人转向智慧管控，以技术手段守护招投标公平公正。泰州搭建 AI 药检体系，统一药品检验的标准和数字化建设。这些 AI 政务助手在后续还可以迭代成长，拓宽服务边界，持续释放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常熟智车城产业园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顺。
2: AI 服务生的入驻呢，也是极大的延伸了我们原有这个企业服务的内容。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这个 AI 服务生，去指引企业去了解这个事项的办理流程以及所需要提供的资料。可以24小时的给企业，还有包括我们园区职工提供各种各样的政务相关的这个咨询。
0: 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程交易科副科长李墨晨。
3: 通过这个大模型推理的能力，然后我们可以对现场专家以及相关人员的言论进行一个实时的智能检测和分析，对于现场我们进出品标区的各类人员身份的进行识别，并且对于他们的异常情况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预警和监测。
0: 今年，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明确，鼓励各地用数据和 AI 更精准地发现企业需求，降低制度成本，提升服务。
4: 18号，省政协召开13届76次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主席张义臻主持。
5: 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对教育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等，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助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履职重点，为加快建设制造强省贡献智慧力量。持续营造重视基础研究的浓厚氛围，聚焦我省基础研究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调研议政，鼓励支持相关界别委员投身基础研究实践，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贡献，引导教育界委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凝心聚力助推教育强省建设。会议审议省政协13届20次常委会会议有关安排，表示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把各项筹备工作推进好，确保会议开出高质量、好效果。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省政协副主席杨岳、韩立明、洪慧民、方伟、周兰，秘书长朱继禄参加。
6: 省委决定蒋峰同志任无锡市委书记。
4: 省委决定顾坤同志任淮安市委书记。
6: 省委决定刘浩同志任宿迁市委书记。
4: 淮安市第9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顾坤辞去淮安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杨兴忠为淮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6: 宿迁市第6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刘浩辞去宿迁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王凯为宿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7: 政协和声。
4: 青年安居乐业，技能人才成长，一老一小服务提质，就业兜底保障，加强基础教育，投资于人，关乎每一个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9月18号，省政协加强投资于人，促进人的权益。

0: 全面发展主席专题协商会召开，与会委员和专家从人才引育、公共服务、就业民生等多个维度提建议、出实招、献良策，凝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共识。请听江苏来记者张倩的报道。
1: 人才是第一资源，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江苏持续深耕青年发展型省份建设，实实在在筑巢引凤。如何进一步打通青年安居乐业的全链条，成为协商会上热议的话题。省政协副秘书长、民革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奚爱国认为，要完善安居保障链，让青年住有所居、住有宜居，拓宽乐业快车道，让青年创业有门、就业有路。
2: 优化推广短期免费住、中期低价住、长期优惠买阶梯式安居模式，构建从一张床到一间房再到一套房的全周期支持体系，紧扣全省1650产业体系，推动普通高校、职业院校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把企业岗位需求转化为实训课程，构建素养启蒙、职业赋能、产业升级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
1: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加快搭建技能学习体系。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农工党省委会副主委沙勇提出，建立公民终身学习账户，实施阶梯式补贴，实现国家战略、产业需求与个人发展深度耦合。他同时建议要推动职业技能培训走向精准化、制度化，
2: 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构建区域人才协同发展机制，推广链主企业加高校加科研机构联合培养模式，通过人才飞地促进人才在区域间合理流动，发展人力资本信贷产品，形成投资与人的市场化激励机制。
1: 实现更好投资于人，必须结合当下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发展趋势，加力完善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省政协委员、河海大学副校长吴峰提出，要打造一老一小融合发展示范模式，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公平共享，
3: 建设融合服务综合体，统筹布局养老、托育、医疗和社区服务功能，打造空间集约、服务共享的功能复合型公共服务平台，创新代际融合服务模式，探索建立老年人与儿童互动交流机制，组织开展阅读陪伴。
4: 湖南队下半场一边再战，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淮安队花江敏射门得分，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可是5分钟后，宿迁队10号高驰梅开二度，再次将比分超出，并将这一优势保持至比赛结束，最终淮安队遗憾出局，无缘淘汰赛。淮安队主教练董松赛后表示，因为拼搏过，所以没有遗憾，他更为对手送上祝福。
5: 非常很精彩的比赛，队员在场上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拼尽全力，而且说实话，宿迁这支队伍做的确实比我们好，在场上的体能包括他们的年轻化，在场上的跑动是就像苏超的一股清流一样，他们很棒，祝福他们。
4: 本场比赛，宿迁队高驰再入两球，成功帮助宿迁队赢下比赛，成功进入淘汰赛。赛后他说，
6: 我要感谢一下我这个队友，整场的就是不停的奔跑，拿下这场比赛真的是很不容易，面对一个这么强大的对手。但是不管我们面对的是谁，我们都会做好自己，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这场比赛，能够拿一个好的态度去面对这场比赛吧。
4: 上届冠军泰州队赛前积16分，排名第9，出线形势岌岌可危，唯有战胜已提前锁定8强的盐城队，才能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凭借下半场短短3分钟内的两粒进球，泰州队以2-0击败对手，用一场胜利证明了自己作为卫冕冠军的实力与韧性，也为接下来的淘汰赛注入了强劲的拼搏力量。泰州队进球球员吴硕涛，
7: 还是踏踏实实的吧，然后呢还是安心备战，然后呢全力打好八强的每一场比赛，只要我继续溜跑肯定有进球机会。
4: 此外，四场比赛，常州队客场3-1战胜扬州队，镇江队主场2-0战胜连云港队，苏州队与南通队分别主场以0-0与1-1战平来访的徐州队和无锡队。至此2026苏超淘汰赛八强全部产生，南京队、淮安队、扬州队、镇江队、连云港队遗憾出局。
0: 随着全面开渔，江苏渔业生产正式进入秋季捕捞的旺季。在中秋前夕，首批出海作业的捕捞渔船陆续返港靠岸，鲜活渔获集中上岸，各大海鲜批发市场

0: 购销火热，海捕鱼虾和贝类品类齐全，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清晨时分，连云港干鱼朱鹏口海鲜批发市场里，刚捕捞上岸的梭子蟹、皮皮虾新鲜运抵，工作人员快速分拣归类，有序批发外销，分外繁忙。在时代路农贸市场，梭子蟹、皮皮虾各类海鱼、贝类鲜活饱满，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水产商户告诉记者，有不少外地朋友为了尝这一口鲜美的味道，专门开车过来。农贸市场水产经营户李鹏飞：
2: 这开海以后啊，海鲜的种类很多，现在的明星产品就是梭子蟹，很多的外地游客也来我们这里采购。这个过节中秋临近了，价格非常适中，我们每天都是采购新鲜的海产品，然后让大家吃得放心，买得也安心。
1: 上午九点多，盐城滨海翻身河渔港首批作业归来的渔船依次靠泊码头，渔船甲板上渔民正抓紧时间分拣渔货，一箱箱鲜活渔货接连调运上岸，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滨海县翻身河渔港海鲜门市商户苏荣成：
3: 这一批开渔第一网渔货到港，我们早早就在码头等着收货，目前货源量比较充足，梭子蟹、小黄鱼、皮皮虾都有，我们已经对接好各地客户，到货之后马上分拣装车，快速发往周边市场。
1: 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涵养了渔业资源，全面开捕之后，海里渔货种类明显丰富，上岸海鲜的品质更是让人惊喜。记者在南通启东吕四渔港三号岛94号码头了解到，投网海鲜贵在抢鲜，上市量有限，批发价格整体偏高。目前市场批发价一两至二两规格小黄鱼每斤35元至50元，六至八两规格带鱼每斤30元至35元，二两至三两规格鲳鱼每斤35元至40元。南通水产批发商高红喜告诉记者，现阶段回港的大多是近海作业渔船和运鲜船，整体渔货产量不大，大批大拖网渔船仍在海上持续作业，后续会源源不断带回新的渔货，持续补充市场货源。
4: 我们这只船进来的除了梭子蟹以外，还有其他那些板鱼啦、八爪鱼啊、米鱼，估计中秋前后渔船将陆陆续续迎来返航高峰，像鲳鱼啊、黄鱼。

助农直播达人推广、江苏大闸蟹线上促消费、丰收大市集等三项全省重点活动，同时联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一批特色庆丰收活动，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激发城乡消费活力。省相关部门也将分别开展文明村镇巡礼、农民体育赛事、法润苏

0: 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
1: 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2: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3: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2: 妈，您要去哪儿？
4: 今天这个队伍做的确实比我们好，在场上的体能，包括他们的年轻化，在场上的跑动是，就像苏超的一股清流一样，他们很棒，祝福他们。
5: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
6: 美欧之间围绕着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潜在的北极航道的3个焦点的主导权展开了博弈，因此这个协议呢还有很大的变数。
7: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0: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8: 苏超常规赛收官，8强尘埃落定，南京、淮安等5队遗憾出局。全面开渔迎中秋，我省海鲜市场货足价稳。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已经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第20届亚运会开幕，中国代表团今天冲击首金。多所高校发文过紧日子，北大明确禁止去21个景区开会。特朗普称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安全协议，美国获得格陵兰岛永久安全控制权。也门沙特战事升级，曼德海峡成地缘争夺焦点。俄罗斯要求日本撤出在日本部署的低风导弹系统。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眼下呢正是夏秋之交，早晚的凉意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那今明后三天，咱们江苏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是比较平稳的。今天早上的时候，咱们江苏东北部地区会有雾或者是浓雾，白天的体感比较舒适，但是早晚是偏凉的，昼夜的温差比较明显，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加上一件外套。另外今天出门如果可以的话，还是随身带上雨具以防万一。今天白天，江苏西南部和淮北北部部分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淮北地区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在28度左右。再来说下南京，今天上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下午到夜里多云，21到29度，明天多云，19到30度，后天多云，20到29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下面我们来浏览一下各大媒体热搜榜上的新闻。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公开通报6起地方政务隐形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其中吴胜华担任贵州毕节市委书记期间，多次发表债都是钱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等错误言论被通报。人民日报评论，新官不理旧账，本质上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地方债务从来不是领导干部的私事儿，绝不能人走债消。此次公开通报的典型案例释放出鲜明信号，对地方主官而言，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从来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绝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据央视转载美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爆料，在今年春季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期间，美军居然被一份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不实军情报告给误导，险些派兵全副武装地冲上一艘中国船只。美军人员最终发现，所谓的情报只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给出的虚假判断。据国铁集团消息，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 711.7 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 102.3 还有也有博士生为了缓解科研压力去送外卖的，有医生下班后做骑手的，还有人辞职开民宿做自媒体的等等，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毕竟生活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如果当下的工作让你长期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呢是有中秋十一的福利，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就可以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睡得更香。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元，还可以给您包邮。那么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次领取的机会。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起诈骗的套路啊，一个新型的黄金投资的诈骗的骗局，咱们一起来听听看，从这个案例当中来学习一些如何防范被骗的知识。这是最近无锡有一名女子，他轻信了网友推荐的所谓黄金投资项目，把总计660多克黄金交给了上门的陌生男子。公安部门接到反诈预警，及时的介入，连夜奔赴800公里之外实施抓捕，最终是在高速收费站拦截到了嫌疑人。来，咱们来听听整个过程。
2: 事发时，无锡良溪公安分局崇安寺派出所接到一条涉诈预警，提示在市中心某写字楼工作的女子阿杰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赶到现场后，阿杰解释说，女儿马上要结婚，她和前夫商量好